有人说，初恋是近处的灯火和远处的星河，那么近，那么美。尤其是不被祝福、不能大张旗鼓、又没有圆满结局的初恋，更让人刻骨铭心。白居易就有过一段这样的恋情。白居易与青梅竹马的姑娘香菱19岁开始相恋，年少时的爱慕总是很纯粹。白居易不在乎香菱身世普通，香菱也不因为白居易是官宦人家而自卑。岁月一直静好，到白居易27岁那年，为了前程，白居易不得不离开香菱，远赴江南。两年后，白居易中了进士，他向母亲提出要明媒正娶，迎香菱为妻，但母亲却以门第差异拒绝了白居易的请求，并举家搬往长安，让这对恋人再不能相见。这段初恋就这样被扼杀，但那份感情在两个人心底绵延了多年，直到白居易37岁娶妻，香菱也一直未嫁。白居易为香菱写了很多诗，有的记录他们相恋时的甜蜜，有的诉说他们离别的思念。这首《前别离》最让人难过。不得哭，前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不要哭，悄悄地离开，不要说话，暗地里互相思念，两个人的心情外人无法知晓。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冲断连理枝。两个人被分开，就像一只鸟儿被锁住，不能与另一只相见，就像用利刃劈断连理枝，让相爱的人分别。河水虽浊有清日，屋头虽黑有白石，唯有前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河水再浑浊也有清的时候，头发再黑也有白的时候，我们之间那从黑发到白发都不改的爱恋呢？那悄无声息的离别，那默默的分手，你我都心知肚明了，此后再无相见之日了。喜欢的时候两心之外无人知，分开的时候也两心之外无人知。这隐秘又壮阔的爱恋，真是沉默的让人如鲠在喉。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各位亲爱的早饭老爷们，你们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但是不能马上看完，太多了，真的实在太多了。不过我们保证一定认真学习您发来的创意和想法，哪怕信息没有被读到，也要继续爱我们哟。最后，本节目仅代表吴彦祖、王一博、杨幂、迪丽热巴、奥特曼和小猪佩奇再次对您的支持表示感谢，给您鞠一躬。
3: 现在还打不起精神来的朋友，你们在哪里？
4: 在哪里？
3: 巴啦啦，什么轰轰轰轰，呼噜呼噜转，怎么样？是不是精神百倍了？
4: 你在哄幼儿园小孩吗？我想问一下。
3: 巴啦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发财，好，大家就好起来了。欢迎各位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4: 早上好，我是天乐。很多朋友在问啊，说今天手机为什么不能收听啊？是我们的这个小电驴不配吗？不是啊，今天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暂时处于一个抱恙的状态，
1: 对对对，
0: 他可能是中暑了，
1: 是，他也可能就是最近天气有点凉爽，早上确实是醒不来。
0: 嗯，
1: 大家仔细的思考一下啊，忍着剧痛是吧，我们在文学作品里面忍着剧痛，这种描写固然令人肃然起敬，但是忍着剧困难道就不可歌可泣了吗？我们的电脑现在可能就是忍着剧困它打不开了还要忍着饥饿，难道就不值得歌颂了吗？减肥的朋友啊，
0: 我们每次这么说呀，很多朋友都说耶、yeah, 你们这是说的、嗯、你们找理由真会找
1: 我们这个节目呢不仅善于找理由，它确实是打不开，咱俩也没办法，
0: 是是是，
1: 我们这边没有一个学计算机的
0: 我们是要公开招聘吗？
1: 没有，
0: 没有这个计划。
1: 就学计算机的你不是听说了吗？你听说了吗？
0: 听说了呀，
1: 说学计算机专业的、
0: 嗯
1: 啊、到了单位之后那个领导就说哎，你学计算机专业的快搬两个电脑上来然后这电脑特别适合学计算机专业的搬，
0: 这个是真的是刻板印象，就是学计算机的就是来修电脑的、嗯
1: 学计算机专业的是吧？
0: 嗯，
1: 把我20年前的 ID 找一下，怎么找不着？大学几年学了些啥？是不是？有没有
0: 有学计算机专业的同感的，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吱一声，好不好啊？
1: 啊，放心啊，不找你们修电脑啊。上次我们原来有很多就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学霸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我们原来不是就是很怀疑过吗？为什么就是大家成绩这么好，要来听我们两个理科成绩特别差的主持人做节目呢？
0: 嗯，
1: 是非要找这种优越感吗？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仔细的思考了这个问题，对吧？后来那个学计算机专业的人家也是非常实在的，
0: 嗯，
1: 说你们那个破电脑啊，你们就别找你们技术部了，我来给你们修一修，我其实收费也不是特别高。
0: 但是抱歉，我们没有这样的经费。
1: 啊、哦，不行啊，不行啊，朋友们啊、哦，来吧，新来的朋友在哪里？
0: 来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点击关注，然后在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1: 是的，今天我们的那个电脑啊，直播电脑它因为有一点问题，大家如果是需要就是收听我们的节目，尤其是哎呀全国各地的朋友，今天可能怕是连接不上了。
0: 嗯
1: 啊，这个咱们可以通过手机来收听，手机呢我们有一个小程序是可以收听的、哦、
0: 对，来搜索一下湖南电台的小程序、嗯、来进入到893芒果音乐台，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但是他们都没有听到我们刚才这样的介绍，是不是有点像老师上网课的时候说哎，没进来的朋友大家就
0: 都进来一下哈没进来的朋友都进来一下啊
1: 是不是有点类似这种情况？
0: 嗯
1: 啊，没进来的朋友啊可能他们能进得来吗？我想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吗
0: 算了，今天
1: 放歌吧，要不
0: 今天是流量滑铁卢
1: 真的没有人听啊、
0: 哦、哎
1: 放歌。强行怀旧一下。

0: 你们小时候是听这个歌吗？我突然就觉得自己刚刚大学毕业了。
1: 这什么歌啊？
0: 就叫校园的早晨啊。
1: 啊，我怎么没听过？
0: 啊，小时候不听这个吗？
1: 我小时候没有听啊。
0: 小时候听过这个歌的，就是自己中小学写照的朋友，大家发一过来好不好？啊，你没有听过？你们湖北的朋友都听什么呀？
1: 我们湖北前面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0: 是这个吗？
1: 听一下啊。
0: 我们湖南两个都听，你们湖北只听一个呀。

0: 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暂时还没有人说听到第一首吧，第一首校园的早晨你们听过吗？
1: 听过啊、嗯、老罗同学来说，哎，真的好熟悉的歌呀、嗯、这个小的时候经常听，是不是、嗯、回到了学校的那个时间。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唱那个、嗯、同心是小鸟，羽毛更美丽，飞来飞去在四季的歌声里。
1: 没有
0: 啊，这个没有。
1: 我们唱那个什么爱米兰爱老师，老师窗前有一盆米兰。我们终于收到了这个评论，怎么今天是六一呀、啊？小周同学说，一直特别好奇啊，电台是怎么知道自己有多少人在听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微信公号，嗯啊，然后呢，就是微信公号上面会有很多的朋友听到他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会跟我们聊天，
0: 是、嗯、他发来数据啊，他发来一些评论，我们也能看见。
1: 对，
0: 然后后面的点击关注的朋友们，我们也能看见，特别是视频号在同时在线的朋友们，我们更能看见。嗯，
1: 还有就是、嗯、一般来说根据科学的统计啊，就是跟你聊天的人大概是收听人群的10%到1%到10%、嗯、那就是比如说今天有100个人在微信后台给我们发信息，那就用它再乘，哎，这个太少了，乘100。数学不好都不能给自己脸上贴金。高的同学说，我95后两首歌我都听过耶。
0: 是吧、嗯、95后两首歌都听过，校园的早晨我是真没听过、嗯、然后那个
1: 一顿
0: 忙
1: 活
0: 说第二首非常的熟悉，
1: 快乐的节日。嗯嗯，
0: 哦，这是叫快乐的节日是吧。
1: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学数理化，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嗯、是不是、嗯、也学古文，然后呢树立自己的三观，听懂人家在说什么。我前两天就看到那个关于古文是如何翻译成就是我们现在普通日常可以运用的、嗯、帮助你去理解的、嗯我觉得这个也挺好。欲速
0: 则不达，
1: 哎，
0: 嗯，翻译嗯，翻译成什么呀？用现代的
1: 话
0: 来说，欲速则不达，我觉得已经很白话了呀。欲速则不达
1: 什么意思？就你要特别着急去一个地方，
0: 对，
1: 你可能就到不了。嗯，是这个意思吧。
0: 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1: 现在你看你又着急，欲速则不达，你觉得这个翻译怎么样？
0: 差评。
1: 这个不行了，我觉得
0: 这个完全没有感觉到他的意思出来了，他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当然就是这个，你看你又着急，而且这个里面就有绵绵不断的意思，你着急不行的。
0: 哦，
1: 哎，就特别符合中国人说话讲一半留一半，
0: 还带点想象空间。哦，
1: 那黔驴技穷你觉得怎么？
0: 黔驴技穷如果按照你这个思维的话，
1: 嗯，应该叫
0: 黔驴技穷。黔驴技穷，嗯，
1: 现在有一个网络上特别红的话可以用黔驴技穷来翻译
0: 啊。
1: 嗯，我真没招了。
0: 行，这是网络当中比较红的网络词汇。对对对，
1: 很红。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个以前学的时候肯定老师也要重点讲。
0: 嗯，
1: 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就不高兴呢？
0: 是
1: 现在怎么翻译？
0: 翻译成现代的，
1: 就现在怎么用大白话来说。嗯嗯，
0: 燕雀安知
1: 鸿鹄之志是吧？
0: 是吧？
1: 不是吧，这是两回事
0: 啊。等一下啊，我想想啊。
1: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现在翻译。
0: 你又不是我。
1: 嗯嗯，你咋知道？管好你自己，
0: 管好你自己。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吧。你又不
1: 是
0: 我，
1: 你看你又懂了，真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
0: 我觉得大家不要记啊，就是还是记以前的会比较好一点。
1: 但是这个可以帮助你理解。
0: 对，
1: 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个在职场特别好用。
0: 嗯，叫什么？
1: 得加钱。你给的这个价真的做不下来。
0: 是的，是的。
1: 我感觉啊，就是都放假之后啊，跟我们聊天的人，尤其是在今天视频直播不能打开之后，变得格外的少。你们要再这样的话，我只能聊天乐的恋爱史了。那把主持人逼成啥样啊？真的，还不来是吧？还不来，我要聊股票了啦。
0: 欲速则不达。

0: 就是大树挡道了，所以不能到达。你东北的呀，欲速则不达。大树挡道了，所以不能到达。
1: 这个语文老师就会说你拖了全班的后腿。今天早上有小朋友给我们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说铁头回到家呀，说老师表扬他力气特别大。那铁头的爸爸听完之后呢，非常生气，打了铁头一顿。为什么呢？因为老师说的是铁头拖了全班的后腿。
0: 铁头力气很大，他拖了全班的后腿。哎呦。
1: 忙活说可以啊，聊点八卦，我觉得挺好呀。啊，
0: 聊八卦都来了，是不是？
1: 还有什么呀？这个是吧？你们就来两个人，我就聊天乐老师啊。嗯，我卖天乐老师得卖个好价钱吧？
0: 我谢谢你啊，给我抬身价是不是？抬上去了再说啊。
1: 来来来，我们给大家播一下新闻。嗯
0: 啊，聊股票了是不是？
1: 啊，股票马上要来。昨天其实是好事儿啊。首先我们先聊一下，这个八月份大家考上好大学心仪大学的朋友开始纷纷的收自己的录取通知书了，恭喜各位啊。嗯，那我国现在已经建成了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的帮扶。那么各高校呢，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的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的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之后呢，再统一的开展困难认定啊，匹配资助的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真的好棒啊。
0: 嗯，这是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啊。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工信部相关的负责人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的这个发展情况。嗯，啊，智能机器人领域呢，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的半数。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呢，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2185 ELOPS， 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到了71.4%。上半年以人民币来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
1: 来吧，股票来了。昨天10点半之前啊，这个市场还是非常难看的，是吧？到10点半之后呢，大资金入场了，哎，就拉起来了。昨天的 A 股市场是探底回升啊，创业板指涨幅超过了7%，科创50指数大涨10.73%，沪深两市的成交额达到了2.9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550亿。盘面上呢，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超过31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啊。从板块上来看呢，芯片产业链爆发，雅克科技上演了地天板，亚翔集成、东威半导、北方华创、珍宝科技、新节能、金海通涨停， PCB 的概念走强，像鸿和科技、金鹿电子、广和科技涨停， CPU 的概念震荡走高，光旭科技上演了地天板啊，中继旭创呢涨幅超过了13%，连续3天的 A 股成交额第一。就是有些股票呢，它之前在十点半之前是跌停的，然后呢10点半之后咵就拉到涨停了。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算力租赁概念表现非常的活跃啊，像这个中嘉博创5300，利通电子涨停，那智普大涨超30%，还有这个氧化锆概念震荡拉伸，东方锆业、国磁材料、三祥新材涨停。下跌方面来看一下，油气概念调整啊，科技股份，这个还有
1: 通源石油，
0: 科力股份啊，通源石油跌超8%。截止到昨天收盘，沪指涨1.79%，深证指涨4.81%，创业板指上涨7.05%。
1: 那这两天呢，可能会有很多获利盘了结啊，所以。其实还是蛮难操作的，就是希望大家保持耐心啊。另外呢，就是炒股这个事情它是很有风险的啊，最近的市场也是非常残暴的，就希望大家呢炒股有风险啊，
0: 投资需谨慎。
1: 谨慎。

0: 田乐老师听得一愣一愣的，
1: 真是。
0: 主力啊，
1: 一方面我羡慕，
0: 拉高啊，
1: 对对对，一方面我羡慕他的这个唱功啊，虽然他是可能是个 AI 吧，啊，但确实词儿改的挺好啊，嗯。
0: 啊，这个咱们看看，哎呀，快乐车族，克洛伊同学说，我觉得黔驴技穷吧，翻译应该是臣妾做不到啊。多比说，那个叫不为五斗米折腰，我觉得得加钱不合适啊。他一个是讲骨气的，一个是讲利益化的。
1: 哎呀，好谨慎啊，
0: 是
1: 啊，好严谨啊。
0: 球球说，我想共享你们的曲库啊，太搞笑了。加钱，嗯，我们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呢，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经审核通过的2713万条，已经发放2516万人。最近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大家注意啊，延长到了今年的12月31号。那么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您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就可以提交育儿申请补贴了。你可以非常便捷地完成续领的申请，
1: 嗯，
0: 这个很方便啊。
1: 是的，
0: 嗯，
1: 来看一下最近啊，河南西瓜滞销的消息也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嘉兴的一家企业得知消息之后呢，负责人带队奔赴到了河南开封，大批量的收购滞销西瓜运回本地。7月18号，负责人表示，他刚开始在河南购买了10万斤的西瓜，9.9元一个，我买过，我吃过，是真好吃，嗯，真好吃。
0: 它就其实就是运费很贵，
1: 对，哦，现场是秒售罄了。后来呢，改预售之后呢，再次补货了12万斤，刚拉回来2分钟又被抢光了。9.9元的西瓜不贵，但是这份跨越千里的善意是非常让人暖心的啊。
0: 是的，
1: 嗯。
0: 那由于美伊报复性互袭节奏的加快，从7月20号开盘之后呢，国际原油的期货价格出现了显著上涨。作为全球基准的布伦特原油盘中突破了每桶90美元的大关，这是布伦特原油在时隔一个多月之后重新站上了90美元的关口，短短20天涨幅超过了23%，刷新了近年来的单月最高涨幅记录。所以最近我们这个去泰国，啊，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
1: 嗯，
0: 是因为你也很害怕他到时候又要加什么燃油费了，又要提升了，
1: 是
0: 因为这个飞机的话，它这个油它就很受这个影响啊，
1: 嗯，
0: 到时候它这个机票的价格又涨了，
1: 对，
0: 我们所以需要马上把这个机票的价格都先买一买，
1: 我们尽早把行程确定下来，嗯，如果说大家现在这两天还在家里面就是跟家人商量的，嗯，抓紧时间啊，嗯，
0: 对对对，
1: 早一点向我来确认，
0: 我们到时候就不等了啊，朋友们，
1: 对对对，嗯，啊，我们周五开始就开始来买机票了，
0: 嗯，
1: 来看一下中国排协官宣了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有16人的名单，
0: 嗯，
1: 主教练是赵勇带队出征，全队呢已经抵达了澳门备战。根据赛程的安排啊，中国女排将在7月23号，也就是明天19:30来对阵美国女排。
0: 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最近一段时间的阴雨天气主导了湖南天气舞台。湖南省气象台预计22号白天到晚上，也就是今天的白天到晚上，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天，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
1: 明天白天到晚上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嗯，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7度，最低气温24到27度。来看一下长沙的天气情况，今天长沙是25到31度雷阵雨的天气，明天是26到35度雷阵雨转小雨，到了后天放晴了，26到36度，星期六27到37度，星期天27到38度。
0: 下个礼拜一也是37度、36度啊，
1: 嗯，
0: 给亲朋好友、全国各地的好朋友打电话发微信，告诉他这两天长沙能来玩，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然后也不是说礼拜五就不行，礼拜五来了之后呢，尽量安排室内的活动。好吧，就比方说逛逛省博呀，
1: 啊，
0: 对吧，看看电影啊，
1: 嗯，
0: 啊，梅西湖这个走一走啊，
1: 各大商场里面去乘乘凉啊，
0: 商场里面万象城走一走啊，
1: 走一走啊。胡爱马耶说，每天上班都在默默的收听啊，因为出门就上环线了，所以基本上都是走环线，没有时间来发消息过来，
0: 啊，
1: 是的，是的，
0: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爱你，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嗯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呢，我们要来唱一个非常文艺的作品，
1: 嗯，
0: 来自万芳的《不换》。因为我们昨天唱了3天3夜是吧，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唱，哎，
1: 所以今天

0: 那我们就来点文艺的，万芳老师够文艺了吧？
1: 对，万芳老师真的孩子气啊，那个许我向你看呢、啊，还有那个
0: 夜照亮了
1: 夜啊，慢火车呀、
0: 嗯，
1: 对吧？多事之秋啊，这个都是他当年的非常经典的作品。我爱上你的痛啊，什么难以忘记你的依恋呢、啊？
0: 你还能再举不？
1: 不是，可能这词儿不一定去完全能搭上，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嗯，
1: 好吧，
0: 好，
1: 就今天我们要来唱他的《不换》这首歌呢。我觉得我和天乐老师那真是轻松拿捏，因为它是那种很温馨的歌曲。
0: 是的，
1: 嗯，
0: 大家在三分钟之后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然后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曲。
1: 不会唱的朋友也千万不要离开，今天肯定是仙品，好听的。放心，可以把窗户摇下来，
0: 牛已经吹出去了。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Here we go。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曲库要让你眼前一亮。我们要来唱一首很文艺、特别贴合两位主持人性格气质的作品，
4: 叫做
3: 《不换
4: 不换》。
3: 对，你现在换仓吗？不换。
4: 现在换歌吗？不换
3: 不换。要不要从科技换到新能源？不换。
4: 要不要从这个不换换成新不了情？不换
3: 不换。唱新不了情可能会比较好笑。哎，
4: 对，小周同学说，难道不是新不了情吗？你们为什么不唱新不了情呢？
3: 因为新不了情我就很难唱啊，到时唱了你们要骂我们。
4: 你以为不换就不会不骂吗？
3: 今天这首歌绝了，我跟你讲绝了，好不好？
4: 好，
3: 不要走啊，现在可以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我们稍后马上带来精彩表演。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2: 为了让我们相信你们真的是有诚意的，而且对我们俩是有信心的，请现在副驾驶把窗户摇下来的照片发过来。我们在线监督一下啊，把窗户摇下来。
3: 因为
2: 今天你的 DJ 不会让你丢人，
3: 是吧？因为今天也不算特别的热。
2: 对，
3: 我觉得我今天来的时候都不用开空调，
2: 是
3: 直接把窗户摇下来，吹着那种啊，
2: 对啊，
3: 温柔的晨风，
2: 温柔的晚风，
3: 晨风晨风啊，是吧？
2: 是，好舒服啊，
3: 嗯
2: 啊。然后你想想看，刚我们报新闻，霍尔木斯海峡这油又不让过了，不要开空调，浪费。

0: 窗户摇下来，我们在线看照片好不好？
1: 好，今天回复我来唱三个字能够拿到这首歌的歌词，来自于万芳老师的不换。很多人会觉得哇，这是什么歌啊，是不是一瞅就是猛听一下这歌歌曲的名字会觉得说不会唱。我跟
0: 你
1: 说你旋律你绝对会的，
0: 而且连天乐都会，你肯定会。
1: 其实我对万芳老师不算特别的熟悉啊，但是我很多的歌曲都是在我以前所在的那个广播电台听过。我们经常会放一些经典歌曲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放万芳老师的歌曲，
0: 特别适合我和天乐，很
1: 温馨，
0: 很深情。
2: 不知道该是直走或左转，

我都已经想好了，我们这次的演唱会呢，首站是开在北京，那尾站呢是开在呼和浩特，目前呢还在谈北美的合作。

0: 今天就算是在长沙开了，朋友们。
1: 对对对，啊、
0: 谢谢大家，谢谢。
1: 阿丽同学说，刚查了一下是99年发行的歌耶，所以我基本上没有听过。但是这首歌它真的很温馨，嗯，就是两个人的那个互动啊，是完全正向的。
0: 我上小学我就听过这首歌了。上小学就听过。 Kelly 同学说，哈姐，虽然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但请你们按照这个标准来唱好不好，这是你们的舒适区。
1: 当然了，我就知道，所以我说北美的项目正在谈呢，我都已经想好了，我们的演唱会第一场肯定是放在鸟巢啊。以前只是想放在贺龙，现在不行了，要放在鸟巢了。我看看是谁在这样。建新同学说，我的妈耶，乐哈哈的声音东方不败。不好意思，以前都是藏着掖着，怕吓着你们。
0: 你真是给了他一个台阶，我跟你讲啊。文亮同学说，天哪，万万没有想到如此的小甜歌居然跟哈姐如此默契。但是天乐，我感觉他唱着唱着唱着唱，我就要睡着了。
1: 这首歌就真的很适合下班的时候买菜的时候听。
0: 仿佛圆满的哒哒滴哒
1: 哒，仿佛圆啊，是的，关于这个催眠曲这一块呢，我们也正在谈。球球说，我觉得哈姐的啧啧啧，哇哦，才是今天的鲜品吧。
0: 哦，那个啧啧啧确实是啊，你很生动和形象，不知道为什么。
1: 长沙小夜曲养老院之催眠曲。
0: 最后两个人也就是属于确实是唱的要死不活的样子，真的很棒哎，
1: 没有一点温馨的感觉吗？这首歌真的很温馨。
0: 支持你们，鸟巢的票我必抢，好不
1: 好？
0: 好
1: 啊，我们还没有开说多少钱呢。
0: 是的，
1: 你就这样说，你不害怕掉到坑里啊？
0: 我们目前谈的是最高价格是3800，好。
1: 熊姐说，天乐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哎。
0: 啊，熊姐，你难得夸我一次，真的。
1: 对对对，
0: 熊姐前段时间都是难听，
1: 对，
0: 好吵，
1: 好吵。所以他今天说天乐的声音好听的时候，我总觉得后面有坑。
0: 下一句我们等待一下，好不好？
1: 冬日可爱说，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唱出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微醺感，就是不像喝了酒，应该是吃了毒蘑菇。
0: 吃了 云南的菌子的那种感觉。啊，
1: 哎呀，天气这么热啊，不要讲一些升温的话好吧。啊，听起来就着起来了感觉。啊，
0: 怎么呢？
1: 你说呢？说我们俩唱歌跟吃了毒蘑菇一样。
0: 他说那个黄翔同学来说，昨天唱歌特别像那种大锅里炒包谷，哇，乱爆炸的那种感觉啊。今天就像马栏山小苏芮又回来了。
1: 嗯，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是很温馨，它甚至不能用温暖，它就是你听着就觉得哎呀辛苦一天了啊，听到这首歌你就完全放松了。还不是苏芮的，我觉得苏芮的歌还是有点小攻击性的。
0: 对的，还有力量的。它就是特别像那种软绵绵的棉花糖。
1: 是
0: 仿佛圆满的，
1: 对，有一种就是咱俩结婚之后真的夫复何求啊，就那种感觉，这日子好美满啊。
0: 呀，上火口。
1: 那个不行。哦，那个是人到中年之后回忆自己的人生，发现哪儿都没做好。但是算了的感觉。哦，虽然没有追到，哎，算了，依然沉沉睡去。
0: 熊姐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特别的不敢当。她说谭健次的声音都没有你们俩好听哎。谭健次的声音啊，
1: 但是谭健次是跳舞的
0: 啊。对啊，他还演戏呢。对，
1: 所以谭健次他不是在唱歌是吧？
0: 他也确实是歌手出道了。
1: 你的坑是在这里吗？
0: 是吗？
1: 我们跟跳舞的比唱歌。没有说不是，就是跳舞他跳得特别好。不，哎，
0: 确实谭健次当年是一个男团，是一个男团。我大概上那个大一的时候就知道那个男团了。
1: 对，他跳舞真的跳得很好看。
0: MIC，是
1: 他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个子不够高了。
0: 我们会收到律师函吧。
1: 但是官方依然有1.76米哦。张帅同学说，我来唱。今天没有人唱吗？昨天和今天很失败哎。嗯，就没有一个人会唱吗？
0: 哎，你们评价的如此的激烈，为什么就是唱歌发我来唱，发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拿到歌词然后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合唱这首歌曲。
1: 今天昨天我们好歹还有张老板是吧，晚尊了一下，说给我们蹭了一下盆。那今天张老板肯定是不适合这首歌的，我都不相信他会唱这首歌。哦，来了来了，阿丽同学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1: 来，
0: 准备好了，三二一，请听丽同学。
2: 拥有你，多浪漫，像一个情人，在幸福也变得残忍，过去的

0: 重复现在。
1: 他说他没有听过这首歌，刚刚那段是现学的
2: 啊！你现学的都这么棒啊！
1: 你看他这个学习能力啊！
2: 嗯，
1: 拉出去吧，我们不要这样的粉丝，太可怕了。
2: 他可能是
1: 太可怕了，
2: 清北毕业的，
1: 真的、嗯、学习能力非常强。我跟你讲，我觉得唱歌也是有天赋的。就是有人他的那个天赋是在于他一听这个旋律马上能记住。
2: 嗯，
1: 有些人就是属于听100遍他也记不住。
2: 你在暗指谁呢？张老板在啊。
1: 就像什么，就是有些歌他给你的感觉就像你考试之前复习了100遍，第二天看到这道题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一样，
2: 甚至觉得好像都不眼熟。
1: 都不眼熟。
2: 嗯，他真没听过，刚查了一下，确实是99年发行的歌、
1: 嗯，
2: 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过这首歌、啊？
1: 对，桑晒同学也准备来支持我们一下的，但是他说没有听过，还发了一个抓狂的那个
2: 表情。
1: 对、
2: 嗯，
1: 那万芳，你们除了《新不了情》，还有哪首歌？试着了解，你们会吗？歌爱，
2: 歌爱可以吧？歌爱，
1: 开心，
2: 歌爱是不是张宇老师也唱过那个？
1: 没有，歌爱更早了，歌爱应该是98年以前的作品了。
2: 歌爱哦、嗯，
1: 那个，我。我记得你的那个唐太宗李世民的主题曲，你们会吗？不可能有人会了。
2: 来下一位同学，我们听一下啊。来，多比同学来了，我们刷新一下。
1: 我爱上你给的痛，这个你们会吗？心甘情愿想你的梦，那个会吗？
2: Hello，
1: 你没看过唐太宗李世民啊？
2: 没有。多比同学，你的声音，你没有声音哎！你的49秒发生了什么？多比同学，你自己回听一下，你自己回听一下，没有声音，没有声音。
1: 他说这个不对，他说你等等。
2: 哦，好好，等等，
1: 哦、
2: 嗯、
1: 哦。你们真的没有看过唐太宗李世民吗？我爱上你。我爱上你给的痛，心甘情愿想你的梦。
2: 你实在找不到就算了，哈姐，你就放点他熟悉的。
1: 哦，没有，我应该没有主意。
2: 啥呀？那个桑晒同学除了《新不了情》说，其他的真的都不会唱。
1: 哦，那其实万芳还是有很多很好听的歌哎。
2: 嗯，
1: 万芳有一首叫《半袖》也很好听。
2: 嗯
1: 嗯，也他很文艺啊，超级文艺。
2: 嗯。你给大家听一些比较熟悉的，相对来讲比较熟悉的一些旋律。
1: 就是要放唐太宗李世民。
2: 我只是库里没有，没有，你这找半天没找到。丽同学说万芳的歌其实我还挺会的，但是哈姐说的这几首我全不会。
1: 那你会哪首啊？啊，真的吗？温哥华悲伤一号你可以吗？你可以吗？
2: 太老了，这些
1: 你会吗？
2: 我不
1: 会。
2: 你会
1: 吗？
2: 我不会。
1: 好吧，
2: 好了，不要硬凑了，来来来来来。
1: 真的，试着了解其实挺好听的。
2: 嗯嗯，他一直在这个库里在找这首歌。
1: 对，
2: 一定要找，
1: 我爱上你给的痛，
2: 一定要找台上宗李世民。
1: 没得，其实有，我们肯定有，这是现在着急。
2: 好，来听一下啊。
1: 嗯，
3: 有有你多浪漫，有你多欣然，在幸福也变得坦然，过去的所有都不算，你是我的遗憾，有你多浪漫多心安，这一切多不平凡，世界不给我
1: 也不还，
3: 一生有你，痛不愿

霸道总裁的妈给了500万，到底走不走的那种感觉。也不还的，也不换，换不换呢？很难说。你这个500万是税前还是税后啊？就还在思考啊。

0: 你就听这么哀怨的歌，你再想一想，唐太宗李世民那么厉害，是不是？但是他爱你而不得，他这一辈子最伤心的事儿，他就是没有得到你。你把自己带入那个女主，才得了。
1: 你不是，你居然能带入啊！好好好，
0: 你比武则天都厉害，你想想看，他这辈子唯一得不到的女人就是你。
1: 林经理实在是受不了了，发言了一句说：“不要了，不要放了，摇滚嗨起来，摇滚，我要听摇滚。”
0: 林经理，他也没办法自己带入李世民，
1: 真是。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3: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2: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3: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2: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3: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2: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4: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防晒同学说，我们90后啊，对你们这些歌真的是盲区。我觉得还是要多学习吧，因为今天有95后说他对我们的歌都挺熟悉。
1: 不是，我老实说，要是不换这首歌曲，我要是没有在之前的平台工作的话，我也听不到这首歌，我也听不到。
0: 那你会收信快乐吗？
1: 不
0: 懂，
1: 不会，
0: 一切如新，
1: 不会，
0: 习惯寂寞，另一个自己。万芳老师唱的歌真的都不红哎。放逐，看见快乐对我笑，寂寞就值得了爱。
1: 我要睡着了，哈姐。
0: 练你，练你可以不了。
1: 没有人会，
0: 神魂颠倒，触景生情。你别说，如你所愿，你的世界从前意乱情伤。
1: 不用再念了。默念呀，师傅，师傅，默念，
0: 师傅，师傅。我跟你讲，别说你不会，我也不会。事到如今，只好出一道题目来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了。请问包子和馒头，谁更有耐心？
1: 脑筋急转弯吗？
0: 脑筋急转弯，包子和馒头谁更有耐心？好吧。在大家这个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趁着林经理还在，我们聊一下房价吧。我们长沙卖房子的销冠林经理啊，最近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6月份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变动情况，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其中呢，咱们长沙新房价格环比微跌0.1%，岳阳环比下跌0.6%，常德下跌0.5%。
1: 大家有什么这个关于房子方面的需求，现在可以发过来，我们林经理在线啊，就是让他帮忙解答一下，是可以的，好吧？我们就用微信的方式啊，你发给我，我转达他，他回复了之后转。

0: 转达我，我又转达你。
1: 你中间提篮子吗？我想问一下。
0: 不提啊，不提啊，哦、不提啊，全免费。来看一下，从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的消息，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每年7月、8月、9月3个月可以领取高温津贴，每个月每人是300块钱。那违规用人单位将面临最高10,000元的罚款。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醒大家，高温津贴属于劳动报酬，也是工资的这个组成部分。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及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高温津贴。
1: 再来看看，针对湖南夏季多雨以及复杂地形的特点，湖南邮政呢提前制定了应急预案，强化防汛物资储备，尤其是现在给大家送通知书啊，依托全省邮政网络，通知书的邮件可以享受优先处理、单独封袋和优先发运，避免在转运环节积压。暂时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可以通过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或国务院客户端等平台，凭考生号、准考证号查询实时的物流信息，系统呢也是支持订阅物流节点提醒的，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哦嗯。
0: 这个录取通知书一般都是通过 EMS 来寄给大家的，
1: 对，
0: 好像我当年也都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嗯、啊，昨天呢还有这个大数据给我推说，哎，那个清华的第一张通知书已经有人收到了，你想看看它什么样吗？不想，不想，不看。
0: 你当年也是考过的，
1: 不想看、
0: 嗯。当年也确实没看到了，
1: 刷走了。
0: 来看一下，从湖南省外事办出国境服务中心获悉、嗯、那根据工作安排呢，湖南省外事综合服务大厅将于7月底整体搬迁、
1: 嗯、
0: 搬迁过渡期业务是暂停的，请大家合理的安排办事时间，避免跑空。
1: 是的，
0: 给大家说一下业务的暂停时间啊，是线上申报业务因公出国境啊、领事认证或者是附加证明书的这个申请等等，在7月24号，也就是周五的10点到7月21号啊、到7月27号周一的下午的3点，
1: 嗯
0: 啊，这是线上申报的业务的时间。
1: 是的，
0: 嗯
1: 那么新大厅的启用时间呢是7月28号，也就是下周二8点，新址呢会正式办公，原址呢会同步停用。那新址的位置呢是在长沙市芙蓉区的迎宾路238号的军工大厦14楼，是不是就是在那个，就是原来最老的那个五一路那个老肯德基对面那个位置啊？是不是那？是不是那？
0: 迎宾路，迎宾路。
1: 哦，
0: 在迎宾路上。
1: 哦，
0: 嗯，你说的那个五一路也有可能了，也有可能。军工大厦啊，
1: 是吗？
0: 军工大厦的14楼，这个是在7月28号开始启用，所以呢，7月28号之前还是不要到这里来啊，不要到这里来。嗯，
1: 这刚才我们问大家啊，包子和馒头到底谁更有耐心？啊，老罗同学说，那必须得是包子啊，馒头都没心。
0: 馒头没心，所以他没有耐心。
1: 我跟你说，你答案是对的，
0: 但是解释不对是吧？
1: 包子和馒头谁更有耐心？答案当然是包子，因为耐心是有馅儿的。耐心是有限的。
0: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哈，真是不想理。
1: 来看看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闭幕式的现场呢，长郡中学的高三学生吴伯成以世界第二的成绩摘得了金牌，目前他已保送到了北京大学分子和工程学院。
0: 嗯，
1: 哦、好厉害哦！
0: 恭喜恭喜啊！3年前就放话了，如今真的是圆梦了啊！
1: 是的，
0: 来看一下炎陵黄桃方面的消息，2026年第4届炎陵黄桃文化季文化节将于7月22号启动。那第12届的这个炎陵黄桃大会呢，以黄桃加文旅串联起了红色文化，嗯。避暑康养和生态旅游资源、
1: 嗯、
0: 那目前的炎陵的全县的景区啊、民宿啊、餐饮啊以及交通保障已经全面的就绪了。
1: 另外在那个陕西榆林啊，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赛场，湖南师大附中的女子接力队连传捷报，高中女子组4×100米接力夺冠，打破了尘封17年的赛会记录，仅隔一天的4×400米接力再夺一金，又一次刷新了全国中学生的记录。哦，师大附中的女子接力队好强啊。
0: 嗯，两枚金牌两项新的记录，让这支来自于湖南的中学田径队刷平了网络。
1: 嗯，
0: 那据不完全统计呢，近5年来湖南师大附中田径队获得了全国级的金牌16枚，刷新了5项全国中学生记录。
1: 张艺兴是师大附中的吗？
0: 死
1: 死的不
0: 死的。
1: 来，让你们的师兄给你们唱一首《动起来》。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好的友谊具有相同的步伐，契合的节奏，能够在高山上并肩，在漩涡中互救。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谊就是如此。公元801年，白居易进士及第，元稹考中了明经。两年后，二人同时被授予校书郎的官职，成了同事。志趣道合的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从朝堂到山野，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几年后，白居易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元稹为监察御史。他们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中互相扶持，也都没逃过被贬的命运。元稹因与宦官冲突而被贬江陵，白居易牵挂不已，写下心绪万端书两纸，御风重读意迟迟。他心绪万千，每当停笔要把信装进信封时，又觉得还有话要说。而元稹也无时无刻不期待着白居易的来信。他在《得乐天书》里写道：远信入门先有泪，七经女哭问何如，寻常不醒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没打开信才见到信使，元稹就已经泪流满面，妻子女儿都被吓到了，问这是怎么了。他们猜想平常也不这样，应该是白乐天寄来了书信。元稹缠绵病榻时，听到白居易被贬的消息，他惊得坐了起来，写下：垂死病中惊坐起，

0: 暗风吹雨入寒窗来表达当时的悲伤与震撼。在前往江州的船上，白居易在残灯下整夜整夜读着元稹的诗卷来疏解心中的烦闷。他写道：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好友之间还有心灵感应，元稹出差路过凉州，做梦梦见和白居易一起在曲江游玩，便记录下了这个梦境：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怨怨游。而那天白居易居然真的在曲江游玩，更巧的是白居易估摸着元稹应该会路过凉州，便写下：忽忆故人天际去，既成今日到凉州，堪称神奇。元稹最后先白居易离开人世，之后的15年，白居易都只能思念着这位好友度过。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3: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哎呦哎呦，你怎么能问得出这样的话呢？
1: 倩涵同学在问哈姐，采访一下你啊，当年你是为什么没有去清华北大读书？是太远了吗？
0: 我其实第一是太远了，第二就是他们到了那个春天的时候，他不是有那个柳絮吗？哎呀，那个东西其实很烦人。然后你有鼻炎的话，你就会受不了。当然我没有鼻炎，但是我也觉得，他就没办法呼吸，呼吸不了。
1: 哦，是这个原因。
0: 对对对 对。
1: 那北京的很多高校你都去不了了。
0: 是是是，主要是这个原因。他首先就是，而且，他那个柳絮真的是有点麻烦，而且它太大了，来回也不是很好。
1: 不要扯了，我跟你说。抓兔子发来了在车上收听节目的消息啊，这个应该也算是，这是电动车吧，电车吧，这是
0: 电车
1: 啊，电车。然后收听的是一路领先节目，那是怎么调出来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是的，你说电动车的话，整的刷兔子有点像坐着一个小蹦子上面听我们节目一样。
1: 你说坐那个小蹦子，你这事儿是吧？
0: 挺好，
1: 挺好，
0: 哎，很方便，是吧？最近呢，天津野生动物园一个名叫惊喜的小狮子，经常乘坐三蹦子和电动车上下班，在网络上走红了。
1: 7月21号，天津野生动物园呢有一个工作人员就说，视频当中乘坐三轮车的这个幼狮，记住了，不是幼儿园老师啊。
0: 对对对，就是小时候的那种小狮子。
1: 小时候的小狮子，它名字叫做惊喜，目前呢已经是7、8个月大了。虽然这个狮子呢通常要到3岁左右才能够算成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惊喜已经是逐渐不适合和游客近距离的接触了。
0: 就是你们可以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不要去互动啊，人家那个是猛兽。
1: 现在它已经长大了，游客可以远观，不能互动。它从小是由饲养员一手带大的，饲养员和它的接触是没有太多问题的。
0: 所以呢，每天饲养员就会骑电动车带它上下班，大部分的时候呢，这个小狮子啊安坐在车上，偶尔也会跟在电动车旁边跑。他从小跟着饲养员长大，所以只要一喊他就主动上车。工作人员表示呢，这个狮子作为猛兽，他会随着成长逐步的显现野性。那出于安全考虑，游客千万不要和他们近距离接触。那园区呢另有两只体型更小的幼狮，游客呢目前是可以互动的，就是你要跟小狮子你非要摸一摸，那就选择更小的。
1: 对，
0: 像这种7、8个月的已经不行了。
1: 你不要觉得他就是乘坐这个三蹦子上下班啊，你会觉得好玩，然后就跟他一起亲近或者怎么着的，
0: 是
1: 吧？
0: 是的，他是狮子，
1: 对，
0: 熊也不行，但是熊真的很好玩。你给熊
1: 你给熊怎么了？你说
0: 以前我去动物园的时候最喜欢跟熊互动了，就你给熊扔那个饼干，

0: 站起来接，
1: 嗯，
0: 然后他如果没有接到，他会摆手，就表示你什么水平啊？所以熊它是可以互动的，我不知道狮子应该是不会搭理你的、
1: 啊。我发现现在动物互动的这件事情啊，就是确实大家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刷的比较多。昨天给大家放送了那个关于鹦鹉唱歌的，
0: 是
1: 啊、
0: 嗯，
1: 是吧？唱那个说唱脸谱，
0: 对，
1: 你唱啊，
0: 也是别人家鹦鹉啊，自己家买的就不太行。
1: 有没有家里养那个海豹的？你们就看到没有？
0: 养什么？
1: 海豹。
0: 养。
1: 不建议啊，这种不建议，好不好？
0: 好的，谢谢。家里什么啊、有海豹的啦，家里有企鹅的啦、
1: 嗯、
0: 家里有那个美洲狮的啦，家里有美洲豹的啦，这种都不建议养啊。熊猫是不行是吧？
1: 不可以，
0: 熊猫不
1: 可
0: 以，
1: 不
0: 可
1: 以、
0: 啊、但是你说的是，你比方说在埃及还是什么地方，他们是不是可以养啊？那种东西吃的也挺厉害的，我看也不老少钱呢。
1: 所以真正的人与动物的和谐，不是把猛兽当宠物，而是懂得在亲近与敬畏之间画出一个边界。
0: 嗯，
1: 希望限定版的可爱能够转化为更多人对野生动物生存空间的一个关注，而非仅仅的追逐流量。
0: 是的，
1: 嗯，
0: 对他们生存空间的关注，有善意，都是地球上的好朋友。
1: 没错。
0: 他们拍电影的时候到电影院支持一下。这个毕业季马上就要来了啊，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检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嗯，不少高校的学生反映说，原创论文被判定为 AI 生成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为了降低 AI 生成率，不得不反复修改，甚至出现了语句生硬、表达失真的情况。
1: 7月21号，有记者以学生的身份咨询知网的客服人员，如果对 AI 检测的结果存在着异议，可以将检测的报告发送至指定邮箱申请复核，由技术人员进行核查，一般是1到3天啊之内就会反馈结果。
0: 是的，
1: 着急的情况下呢，可以申请加急处理。
0: 那对于自己独立完成的论文为何仍然会被判定 AI 特征值较高的疑问，客服表示呢，系统是结合论文全文进行综合判断的，当 AI 特征值达到设定的阈值的时候，它会标红，那么这个检测结果反映的是 AI 特征，它不是说就认定这个论文一定是由 AI 生成的，也就是说你写的像 AI 写的一样，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它即便是人工撰写，如果使用较多的模板化或者是套话式的表达，也有可能被识别为 AI 特征比较高。
0: 客服进一步表示呢，如果复核确认检测报告正常出具，系统判断无误，则无法修改检测结果，那作者呢只能自行调整这个论文的内容之后呢重新检测。
1: 哦，这个是知网、是吧？是知网的一个检测。如果说报告存在着问题啊，平台将进一步的核查并回复的。随后呢，他又以学生的身份咨询了关于万方数据的客服，那客服也表示，目前平台主要是依据文本是否符合 AI 生成逻辑进行一个检测。如果是内容符合 AI 生成逻辑，它就有可能会被标红，但它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 AI 生成。
0: 那对于检测结果呢，平台暂无其他处理方式，你就只能自己修改了，然后再重新的检测。客服同时表示，目前平台也在持续升级优化检测的算法，不断提高检测的精准度。我们家孩子呢最近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他们已经要开始写大量的论文了，然后他有一些论文呢是两个同学一起合作的，就是你写一部分我写一部分。然后我们家孩子说呢，有一天他写完之后呢，他就去进行检测，就发现这个 AI 的就是类似 AI 的程度高达50%多。他们好像是有一个数据，就是你低于 AI 的这个多少你就能上交，你如果高于这个数据你就不能上交，你要改。然后他呢都是自己写的，就发现哎，这个 AI 相似度高达55%。他就说，那就另外一个同学说，那我来，我中间再加一点我的观点啊。他加了之后 AI 相似度高达70%。两个人又接续修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技术局限性和学术的写作惯性的这种冲突、
0: 它本来是维护学术诚信嘛，就是你不能够抄人家的嘛，
1: 对
0: 吧？
1: 但是通过这么一检测，你会发现哇，技术局限还是有的。平台开放的复核的通道确实也值得肯定，就确实你还要人工去看一下嘛。但将修改的压力完全转嫁给作者了，对于学生来讲的话，其实觉得挺难受的。
0: 我觉得他俩还好哎，他俩就重新改呗，再改啊，
1: 继续改
0: 啊，继续改。我觉得好像还比较情绪还比较平稳啊，
1: 已经被 AI 磨平了棱角是吧？
0: 再改啊，技术可以辅助判断，但是确实是不应该取代对学术思辨和人文。

0: 这个温度的价值判断了、
1: 嗯、
0: 啊，是有了，但是我们家好像还好，同学也表示比较淡定。
1: 哇，就是你们中南大学心态都很好啊，
0: 嗯、
1: 学生们朋友们。
0: 其他同学我不知道，就他俩还挺好的。
1: 是是是、
0: 啊，然后他俩就是。写论文的时间也不一样，比方我们家孩子可能是下午写，他同学是晚上1点钟写、
1: 哦、
0: 联系的时间就是大家上传一个东西，然后你写完我写后半截之类的。
1: 哦，还得融合一下吧。
0: 其实现在学校啊，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加强沟通和了解，他真的是安排了想了很多的小心思。
1: 嗯，
0: 就比如说你说我是一个宅男，我不愿意跟其他同学沟通和交流，那不行，就是有一些小组任务它必须是几个人一起的
1: 协作完成，
0: 协作完成
1: 是、
0: 嗯、
1: 啊，哪一环掉链子都不太行、
0: 嗯、都不行，但是这中间就出现一个问题、
1: 嗯、
0: 谁着急谁来
1: 那一个小组当中的确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0: 八个人一个小组，八个人一个小组，明天就要交了，这个八个人的群寂寂无声明天就要交了一个人不能完成，必须有八个人一起完成，其中有一个人就哭，其他七个人不无所谓，不在意。
1: 那个组长应该会哭吧？
0: 没有，没有组长，
1: 没有组长，
0: 没有组长，嗯。
1: 谁发起啊？谁？
0: 这谁着急谁发起。现在读书也是很不容易啊。我说那个着急的人可以自己完成，不行，必须八个人。你放心，最后还是能想办法完成。
1: 好的。
0: 好，稍微休息一下，来听到这首《寄明月》。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3: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4: 现在我们这儿是可以网络收听了是吧？
3: 因为抓兔子说总算是你们的网络收听恢复了，为了听节目又往北开了10公里。你们是不是节目太火了，别人搞了技术性的串台啊？
4: 是抢粉丝吗？哦，那你会被抢走吗，抓兔子？他要是甩出一张支票你该如何是好啊？抓兔子，
3: 被抓出去，被抓走了，兔子被抓走了。
4: 好了，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今天确实我们的那个技术小哥哥现在还在认真的检查，可能今天没有听到的朋友，哎，确实是很遗憾啊！今天歌唱的超好的呢，哎呀，大家都没有听到也可以放肆吹牛，你知道吧？
3: 啊，有回听见的，我跟你说，
4: 这个亲爱的朋友们，开车注意安全啊！去开车这个事儿，我就发现可能有一些朋友，尤其是开车开的比较久的朋友，他就会变得比较麻木，就比方说开车的时候，发语音啊，我上次还看到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司机开车的时候做直播，我真的吓死了。
3: 哦，这个真的不行了，
4: 真的好吓人。就是他那个接了我的单之后，他就老妹儿，那个什么，你对自动驾驶怎么看啊？我说不能自动驾驶，你得开着。哦，行。然后过了一会儿，发现他开始，我们家孩子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我在做父亲的时候采取了1、2、3怎么会开始做直播了？
3: 你是不是在参加？你是不是在参加某档综艺呀、啊？
4: 没有。
3: 综艺录制现场是有这种情况，
4: 然后他还跟那个粉丝有互动。你们家孩子现在这种情况呢？哎，我也曾经就是听到有家长反映过啊。那你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调整呢？是吧？喜欢玩手机是吧？哎，这个你首先啊，你这个人啊，你得是不要那么着急。
3: 我跟你讲，啊、你肯定上电视了。
4: 我这好害怕呀！我这怎么这个师傅还直播呢？这。开车一定要特别注意啊！
3: 我们来看一下京藏高速甘肃兰州段的，有一位女子被拍到了边开车边打牌。哎呀！视频拍摄者表示说，事发前该路段呢，因为有树木倒在了路面，出现了拥堵。恢复通行之后呢，车辆是行驶非常缓慢的。那视频呢是由同路段的其他车辆的驾乘人员拍摄并上传到网络，引发了大范围的传播和谴责。
4: 兰州交警部门有关的人员表示呢，正在核实处理相关的情况。反正这种新闻呢。就是很让人捏把汗，就是你坐在车里，你开车的时候，你手里还捏个牌，还不是抓着方向盘，
3: 我不知道他是用电子、用手机在打牌还是怎么着啊？
4: 反正
3: 怎么都是危险的，
4: 非常危险。
3: 你没有抓方向盘抓紧就是危险的啊。
4: 对，他主要是这次没有酿成事故，所幸啊，但是背后的隐患真的是非常大。我跟你说，我觉得像交通事故这种，你不能给他任何机会、啊。
3: 是，
4: 对，他是他的。就是后段的那个影响真的是好大呀！我原来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就是他是那种很专业的文章。他说很多人喜欢开车的时候把那个手放在把窗户摇下来，把手放在那个窗户边上。他说为什么就是相关的法律法规里面是要求大家手要拿进来的呢？你不能把你的

0: 肢体放出去呢？他说一旦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哪怕你认为比较轻缓的交通事故，你这个手它如果骨折了，它能够完全恢复的人其实是不到一半的、
1: 哦、
0: 也就是说你这个手它如果在这个交通事故里面它骨折了，那么它在康复了之后你再能够很好的使用它是很难的，它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恢复到它骨折之前那种状态的，你可能手使不上劲儿啊，或者你的手就完全用不了了呀，或者是你就是下雨天它会痛啊什么的，这种它都已经是很小意思了，下雨天痛他就很小意思了、
1: 嗯、
0: 就是你很多人他就那个手的抓握能力啊什么的他都会同步下降的、
1: 嗯、
0: 所以他是很吓人的一件事情，
1: 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嗯、包括路面上行驶的安全啊、嗯、包括其实有些时候家里面朋友或者说怎么着、嗯、就有些时候在路上不仅仅要注意，回到家里的进车库的时候也特别要注意，
0: 是的，
1: 你像我进车库的时候、嗯、我要就是把车倒到自己的车位上的时候、
0: 嗯、
1: 我都要把那个
0: 反复确认
1: 、嗯、把那个这个车窗摇下来去仔细的去辨别，然后我还要放
0: 那个哎，等会儿天乐老师、
1: 啊、
0: 你是开三蹦子是吗是吗，哎呀天乐老师你这一回家
1: 是吧，我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是吧，旁边万一有人呢，万一有猫呢，
0: 是在物业兼职吗，我想问问
1: 万一有猫的话他能听到倒车请注意，他是不是要让开一下，
0: 这两天天气还比较好啊，再过一段时间有36、37、38度的高温的时候，大家进地下车库他那个视觉一明一暗，他就也还蛮危险的、
1: 嗯、
0: 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你要先适应一下那个他那个突然就暗下来了，你要看看里面有没有人在地下车库乘凉，
1: 是
0: 有没有人就是买了菜从地下车库他走，这个真的都很危险、啊、
1: 嗯。
0: 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发现我们在后期聊很多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不 care， 大家就想问问泰国。好的，张三丰同学，我们向您回忆一下泰国到底是怎么个事儿？
1: 回忆啊
0: 8月18号可我们先把最重要的问题说在前头，8月18号出发，
1: 8月18号6天5晚的这个行程啊，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当中来回复泰国进群，扫码进群之后进行详细的了解、
0: 嗯、
1: 我们这次是一个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国际展演，
0: 对，
1: 就是带你家孩子登上国际舞台，我们有专业的老师会跟着去，然后给你家孩子进行指导，指导完了之后登上国际舞台、
0: 嗯、
1: 然后获得湖南广电和泰方为你家孩子带来的6大权威认证证书，
0: 哎，
1: 啊，目前呢是已经成团了，朋友们还有少量稀缺的名额在等大家一起来报名、
0: 嗯、这一周呢我们就会截止了，
1: 嗯嗯，好吧，这个成团完了之后呢，这个展演完了之后我们会带大家去曼谷、嗯、去芭提雅去游玩，
0: 是的，
1: 嗯，
0: 大家可以直接发泰国过来就可以了，他是多大的孩子呢？
1: 8到16岁的孩子、
0: 嗯、
1: 啊，家长也可以同步去，但是家长是另外的一条路线，
0: 是
1: 啊，晚上是跟孩子一起住的啊、
0: 嗯、
1: 家长玩家长的，孩子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0: 这个活动呢是湖南广电主办的，我们已经向外事办报备了这个活动，同时呢我们会邀请泰国的政要巴提亚的市长坐镇，会有泰国的警力部门全力护航，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
1: 嗯嗯，这个大家放心。
0: 对，
1: 另外呢
0: 6天5晚啊，一共是6天5晚、
1: 嗯、想要回复泰国的赶紧回复泰国进来扫码入群、
0: 嗯、
1: 我们还有最后几个名额。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大家想关注一下我们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
0: 嗯、
1: 有40多门课程来等待大家，目前呢还开通了这个河西校区，比如说现在河西河东都有校区了、
0: 嗯、
1: 抓紧时间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上学这两个字就可以来详细的咨询了，
0: 是的，
1: 有健身气功啊，摄影摄像啊、
0: 哦、
1: 书画、
0: 哎、
1: 走秀舞蹈等等，还有声乐，嗯，瑜伽，嗯，
0: 对，都可以，我们看所有来上课的老人家都是哎呀元气满满，
1: 嗯、
0: 啊、他能找到新的朋友学习新的技能。
1: 你是有天说什么呀、嗯、说瑜伽课早上6点钟就开始了，是吧？
0: 六点多，他是早上的瑜伽
1: 啊、
0: 嗯、哎呀好洋气啊，我平时在互联网上看那个欧美的博主他们也是6点多坐地铁去上瑜伽课，上完之后洗个澡然后去上班。
1: 我们来上节目的时候我们经过了那个我们台的健身房，
0: 是
1: 就能看到哇已经齐刷刷的在那儿开始了。
0: 现在其实还好，到了12月份、1月份，天气特别冷，下雪的时候，他们也是6点多钟。
1: 哦哟、
0: 哎，其实还是蛮钦佩的。
1: 嗯
0: 嗯，好吧，大家就是要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号上，湖南电台的公众号上直接回复“上学”就可以了。
1: 另外，如果说有需求，老人家要去医院，但是又没有人陪同的话，
0: 嗯、
1: 赶紧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芒果陪诊”这4个字过来。
0: 嗯、
1: 因为三伏天啊，确实老人家去医院啊，就是有没有排队呀、啊、缴费这种情况呀，
0: 年轻人都觉得很辛苦。
1: 是的啊，记录医嘱的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大家抓紧时间啊，就是回复“芒果陪诊”，点击申请链接，填写好信息之后提交，一键报名、
0: 嗯、
1: 就能够为爸妈来免费预约了。
0: 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今天做客念念不忘的是周霞老师，请周霞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893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霞，我是一名童书作家，同时呢我也是在大学里面当老师。那在当老师之前呢，我还做过18年的童书编辑。
2: 其实我们本来之前就要请周霞老师过来了，但为什么是拖到了现在，是因为周老师的孩子今年要中考
1: 、对对对，
2: 所以我有一个疑问，您就是这么重视孩子，是因为他的考试成绩，还是说不想错过孩子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时刻？
1: 我觉得更多的是后者吧，因为孩子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我希望能够更全身心的陪伴。
2: 那会关注成绩吗？
1: 成绩说不关注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是适度的关注吧，不要给孩子增添额外的压力。
2: 所以我们天天说别人家的孩子，今天我们见到了别人家的妈妈。那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如果今天我们的小助理，是你家的孩子，然后他要给你汇报一下他的学习成绩，我们来情景演绎一下，看一下您的反应好不好？
1: 好的。
2: 好，现在
1: 首先我要纠正一个你的用词，我觉得孩子跟父母不能说汇报。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比较平等的沟通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孩子会比较放松，我觉得妈妈也会比较放松。
2: 现在请您的这次不是儿子，这次变成女儿了。好来，
3: 我的荣幸，我要假装一下老师的女儿，跟妈妈讲一下我的这次期末的成绩，然后我想说，妈妈，我这次没考好，就是感觉挺对不起您的，因为这次我只比第二名高了100分。
1: 就是还是第一名，我没有听错你的这个意思吗？

0: 是，但是这次比之前退步了好多。
1: 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就是在妈妈看来，你已经是，为自己交了一份很好的这个答卷，而且你刚才说对不起我，我觉得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我觉得学习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爸爸妈妈。嗯。
0: 太好了，
2: 所以能够碰到这样的妈妈是很幸福的体验啊。好，是不是因为就是您这么多重的身份，然后有这么多年的这个育儿经历，所以会有这一次，您刚刚出版的这本书叫做《思飞的天空
1: 嗯。
2: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我自己呢，其实是非常喜欢孩子，我是两个男孩的妈妈，我自己的工作，刚刚我也介绍了，我曾经做过18年的童书编辑，然后现在呢是一位童书作家，虽然在大学里面教书呢，那我很多的业余时间我也会去创作啊，童书，那么其实上我的工作大部分其实是围绕着童书的，我的职业生涯啊，围绕着孩子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我跟孩子的互动，就是我们自己家孩子的这种互动，他们的这种成长，我跟他们之间发生的很多趣事啊，然后故事啊，成为我的灵感，然后会让我去创作很多绘本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儿童童书方面的作品，同时呢，其实我的这个职业的身份也会给我一个视角去观察我们的孩子，也会去思索一些养育的问题，所以《思飞的天空》呢，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现实题材的一个儿童的男孩的成长小说，这个其实是我想要去激发我们的，就是孩子去思索自己的成长，同时也想要就是看到这本书的父母也去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
2: 刚才您说的话当中有一句，就是我也捕捉到，就说您的这个书其实是生活的灵感。
1: 对，
2: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问？就是在《思飞的天空》，我们仅限这本书当中的这个小主角，一个小男孩思飞，他的身上会有现实的影子吗？
1: 我觉得它是有很多现实的影子，就是我身边或者是我的成长经历当中，或者是我观察到的一些父母养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状况吧，去激发我思考，就是怎样的一种养育，还有就是孩子怎么去，就是他的一个成长，怎么样子去认识自己，实现这种成长，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多现实的这种案例，给了我一些灵感去思考这些问题吧。
2: 当中有一个情节，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就是说，孟母才三钱，然后里边这个小主角思飞，他的妈妈要带他在小学之前4次去迁学校、换学校，要改变自己的学习环境或者是家庭环境。你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其实呢，这个设计跟孟母三迁，我觉得关系不是很大。因为实际上我设计这个情节呢，是结构上的一种悬念的设置。因为这个主角思飞呢，他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他的这个求学的阶段，就是小学的阶段，会不停的转学，而这个谜底呢，一直要留到这个小说的最后才被揭开，所以实际上呢，这是一种结构上的处理，是一种设置悬念啊，这么一个作用。那我觉得除了是这个在悬念上设置一个这样的钩子之外呢，我还想要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变换他的环境，就是比如说搬家或者转学，那么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一个怎样的影响？那在这个小说当中呢，其实也是体现了的，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内心当中有一种不安全感，还有他不断的去融入新的集体的这种适应性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和父母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的问题啊。
2: 然后在这个小说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思飞对数学、对攀岩都特别感兴趣，但是好像他的妈妈并没有给他很多的支持。然后就是对这种孩子的兴趣啊，跟父母的这种态度，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1: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关于我们是要尊重孩子的天赋，还是

0: 说我们要按自己的方式去设计孩子的未来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看的呢，其实是有两个向度，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不要给孩子这种期待啊，第二个呢就是怎样的对孩子的期待才是适合他的，对他有利的。在我看来，就是我觉得就是顺应孩子的天赋的这种期待，我觉得对孩子是更合理、更有利的。因为我们做父母，其实更多的是要去鼓励孩子去发现他们自己的长处，去认识自己，然后去找到自己的天赋所在，这样能够帮助他们形成一种自驱力。同时呢，我觉得父母其实也是可以给予孩子一定的期待，是顺应他天赋的这种期待。那因为孩子呢，其实是很愿意去实现父母对他的一种预言，这种重要他人对这个孩子的期待呢，其实是可以给孩子就是有一种很大的这种动力啊，去实现这个父母对他的这种期待。
1: 然后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后面一个情节，就是思菲跟她的同学，她的同学其实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她对自己不满意，这种不满意其实是来源于她的父母，就是她的那个女同学，就觉得，哎呀，我喜欢的是文科，但是她爸爸觉得应该去读理科，所以她最后选择的是理科，这种在学习上产生的未来的发展啊，关于她个人兴趣啊。
0: 这个里面其实我确实是想要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比如说很多父母都觉得学理科更好找工作，可是孩子他更喜欢文科，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那我是比较坚定的啊，认为其实是要去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和他自己。就是做他自己擅长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社会发展变化很快，你不知道什么是最契合，这是一个时代发展的，那么唯一你能够确定的就是孩子他自己对什么感兴趣，他有自驱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涉及到就是关于思飞他去选自己的这个专业的问题啊，他最开始是。选择跟这个燕妮一样，去要读这个建筑系，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孩子的，就是在青春期的一种冲动啊，因为他对这个苏燕妮产生了一种朦胧的这种情愫，就是很想跟他在一起去读一个同样的系和同样的，大学。那这个情节呢，后来的发展就是他后来的身世之谜解开了之后，他也遭受了一系列的这个冲击，那这些冲击之后呢？这个，他就发现自己啊，就是促使他去发现自己的这个别人的人生和自己的人生，就比如说父母的人生或者他的这个祖辈的这个人生。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是比他的同龄人更早的，就是成熟了。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认清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所以他就把这个建筑系转为了数学系，是因为他。从小对数学就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要探讨的就是，我觉得人生方向的选择来自于对自己的认识，所以我是比较去想要去告诉我们的孩子们，人生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去认识自己和发现自己。
2: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呢，包括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的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而且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要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3: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4: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3: 公元600多年。
4: 你是爱情的见证，

0: 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0: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节。
0: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节，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节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0: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节，正年轻。
4: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在您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就是理解、尊重，孩子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在这个小说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个妈妈，那个思飞的妈妈，齐敏，是叫齐敏，
1: 齐敏，
0: 对
1: 对。
0: 但是这个妈妈好像身上就很矛盾，她很爱孩子，但是她的做法确实让孩子感受到没那么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母亲的形象？
1: 我觉得就是我想写这么一个形象，是因为我觉得人是非常复杂的。我不太想写脸谱化的这样一种人物形象，因为现在对母亲就是比较容易神化啊。其实我觉得做一个母亲是不容易的，而且也没有完美的母亲。而且这个用一个完美的这个标准去要求母亲，其实也是太苛刻了。而且我觉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小孩的创伤可能反而是由母亲造成的啊，在这个小说里面就有这个体现。那么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形象呢？我就是想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母亲不完美，原生家庭不完美，那这个孩子他就不能成长成才了吗？其实我觉得是不尽然的。就是如果我们就是这个孩子他没有一个完美的母亲，那他的成长成才的过程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契机，就是他和外部世界一个积极的交互，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他获得了成长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成长归根到底啊，还是靠自己。
0: 这个里面其实有好几个问题值得去，就是对于我啊是很有感触的。比如说第一个，我在网上经常会看到一些网友的评论，他会说就是有些新生儿的妈妈，他觉得我是第一次做妈妈，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做父母。有的表现可能就是手忙脚乱的呀，有可能是去各种贴吧呀，去网上去找各种各样的育儿帖。这个第一次做妈妈这件事情对于您身上来说，您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那第一次做妈妈跟第二次做妈妈会不一样吗？
1: 当然会不一样。我觉得第一次做妈妈我也是非常的手忙脚乱，而且我那个时候是一直工作到了就是临产之前，我其实都把心思放到了工作上面，就是没有太关注这个生孩子的这个事情。其实我做什么准备都没有做，然后就发作了之后就直接送到医院，很多的这个准备工作是临时去做的，这真的是手忙脚乱。但是我觉得做妈妈的这个感觉还是让我觉得很满足很幸福。第二次呢就学会了要提前做准备，这个就从容了很多。但第二次呢就是我做妈妈的时候呢，就是年龄也可以说是高。

0: 龄产妇了。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经历上的同时，其实我也是要关注到工作的。也是要关注到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经历上面就不如从前。所以其实我。

0: 要说平衡其实是很难的。
1: 您的儿子生活中会不会对您表示抗议？因为我看您刚才提了两次做妈妈，把这个重心都放在了工作上面，他会不会有这种爱的抗议？
0: 没有
1: 没有，
0: 我说实话，就是我觉得我是很跟他们非常平等的交流的。我经常跟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妈妈是你们的妈妈，但是妈妈同时是自己的。我经常跟他们说，所以他们很小就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而且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挺欣赏自己的妈妈在自己的事业上面取得的一些小成绩，然后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开心，所以他们也希望看到的是妈妈去做她自己喜欢的事情。
1: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在您看来你得先爱自己，先自己是内心充盈的，然后才有能量去给自己的孩子。
0: 对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1: 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叫爱的艺术吧，大概是叫这么个名字，它表达的一个观点呢是说，其实爱也是需要学习的。比如说在这个小说当中，齐敏在我看来，这个妈妈是不太会爱自己的孩子的。她可能第一次做妈妈，在她生命的临终之际她这样说的。这个思飞好像在他没有明白很多人生的选择和方向之前，他好像也是不太会爱自己的。因为他的就是幸福的快乐的感受来自于他的妈妈对他的鼓励，比如说他学英语的时候，就是他的这种积极的情绪要来自于别人的认可。您觉得爱是需要学习的吗？
0: 那当然是需要学习的，我觉得爱确实是需要学习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父母对孩子的这种爱啊，其实也是挺复杂的。这个其实在这个齐敏的这个塑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呈现了这一点。他所表现的这种爱呢，我觉得是不完美的。对，这个孩子呢，就是也是你说到他好像就是希望得到父母的这个认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本能。所以越是因为这样子，这个父母就越是要学会如何去爱这个孩子，就是对这个孩子有一些正向的反馈，让这个孩子在这种充盈的爱中长大了，我觉得他肯定是会就是更有安全感啊，或者是成长的更好。
1: 您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思飞的身世的问题，其实他们家是一个重组家庭，他的妈妈跟他爸爸的结婚，有离婚，然后呢他后来他自己的养母跟爸爸走在一起，我们会去做阅读理解，我读到的阅读理解是，他里面还有一种爱情观和婚姻观在里面，因为思飞突然意识到，他的爸爸和妈妈为什么走到一起，他说了他自己内心的一句话，是说两个人可能太相像了，童年太相像了。您是这样觉得？
0: 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其实这个里面他跟这个苏燕妮为什么会走到一起，其实他们也有比较类似这个童年，就是能够相互的共情。那他有这一点就想到了他的这个父亲和他的这个养母之间为什么会走到一起，他就是他多了一层理解。我觉得我是认同这一点的，就是有一种相似性上面会产生一种吸引力。
1: 那么稍微跑一点点题，就是这种因相似走在一起，当然我们可以说他会互相治愈，但是也有可能会互相
0: 伤
1: 害、
0: 是的，对。我觉得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小说呢它是负责是呈现故事，它不负责解决问题。就是我要写一篇他们到底是最后是互相伤害还是互相这个治愈，可能要另开一部这个比如说心理学的这个专著去讨论这个问题。
1: 所以大家知道了吧，作家不能够相信。因为把问题抛给我们。
0: 因为对，这是严歌苓说的，就是小说不负责解决问题，它负责呈现问题。对，
1: 因为我一直是读者，我们读者会在故事里面会想看到更多的人生样本，我们想知道从当中有没有对自己的人生会有启发。对于您来说，您的阅读会有这样的有启发的时刻吗？
0: 我觉得有很多。我觉得我在人生碰到很多我觉得我不太想得清楚的这种关口的时候，我觉得是阅读帮我解开了这个心结。那举个例子来说，我非常喜欢这个美国的童书作家叫做

0: 谢尔夫斯坦，他也是一个诗人，叫谢尔谢尔夫斯坦。那他的这个有两本书，就很好的就是去诠释了这个亲密关系。一本叫做《失落的一角》，一本叫做《失落的一角遇到大圆满》。这两本书呢，虽然说是童书，但是我觉得小孩和大人，就成人看了之后会有不同的感受。那成人看了之后，其实就会觉得这是，对于这种亲密关系的一种最好的一种状态的呈现。
1: 就是不管是您喜欢的书，还是您写的书，都是一个很积极、很正向的，都是一个起码是心里有这种向善、向美的这样一个人物啊。您这种心态的养成，或者说您这种性格的形成，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向那些没有想通很多人生困惑的读者或者我们的听众说一说您的秘诀？
0: 我觉得就是，不，谈不上秘诀。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自己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从这个人生观来看，我觉得更好的一种认知不是往回看，就是不断的去咀嚼自己的过去，然后停留在对过去的不满意中。我觉得这种人生观呢，我觉得相对就比较悲观一些，而且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困扰。相反呢，我觉得更好的一种人生观是向前看，就是用一种积极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然后要相信就是不断成长的自己的这样一种人生过程，我觉得是更有意思的。
1: 好，那我再问一个，我们年轻人可能会关心，其实不是啦，是很多年轻的宝妈、宝爸会关心的问题，就是育儿观，经验也好，或者心得也好。
0: 我首先觉得就是以身作则，我觉得挺重要。就是你想让孩子做到什么事情，首先要想想自己有没有做到。我觉得这个孩子真的就是一面镜子。我经常在生活中可以看到，就是我孩子有一些缺点的呈现。我一看看自己，好像那个缺点其实自己身上也有，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养育孩子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修正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上是要保持一种，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谦卑的心态吧，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是这个。对于孩子，你就是一个绝对正确的人，你就是可以去控制他，然后去指挥他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要多反观自己，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可以让自己会不断的成长，同时也让孩子，可以看到妈妈在不断的变，就是成长，那他自己也会学着，我觉得我也要像妈妈一样不断的成长。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心得吧。
1: 那我最后再做一个阅读理解，我不希望就是曲解了周老师的意思。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去总结？就是对于您来说，怎么去对待自己跟孩子的关系？就是不要往孩子的身上投射自己太多的愿景，不要说发现孩子身上不好的地方，我就要修正他；发现我人生当中有没有实现的理想抱负和愿望，在他身上去实现，而是说把孩子当做另一个自己，在他身上看到自己成长的不足，或者说人生当中的一些不完美的，然后反复的、不断的去修正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是这样。
0: 对，我觉得先把自己做好，其实孩子就会跟着来，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啊。
1: 好，谢谢周老师，我们
0: 谢
1: 下次
0: 谢。
1: 欢迎你再来做客，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0: 好的，谢谢。
2: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南宋理学家朱熹曾经讲过一句话，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李易安是李清照，那么能跟李清照相提并论的魏夫人又是谁呢？魏夫人的丈夫是宋徽宗时期的宰相曾布，曾布的哥哥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魏夫人的名字叫魏玩，玩耍的玩，这个字出现在名字里，特别是女孩子的名字里是非常少见的。即便没有一个做宰相的丈夫，魏玩依旧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在文学史上熠熠发光。他曾写过一首《卷珠帘》：记得来时春未暮，执手攀花，绣染花梢露。暗补春心共花语，争寻双朵争先去。这一阙是说两人恩爱时，春末一起出门赏花，牵着手一起摘花，在花下说着悄悄话，看哪一朵花是并蒂开的。但是下阙女孩子不明白，好好的感情怎么说变就变了呢？多情应神相辜负，轻钗轻离欲向谁分诉，泪湿海棠花枝处，东君空把奴吩咐。为什么你辜负了我的深情，就这样与我别离，我该向谁诉说？从魏玩的词看，他的婚姻并不那么幸福。魏玩嫁给曾布之前，曾布还未取得功名，等曾布进士及第走向仕途之后，魏玩并没有享受到夫荣妻贵的幸福，他被可怜巴巴地丢在江西老家，所以他的笔下常常充满幽怨。别郎容易见郎难，离别容易见面却难上加难。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已经三年了，离人一去就不记得回来。隔岸两三家，玉墙红杏花，表面好像写的是红杏出

强的春景，但是不是在暗示丈夫在外面的花花柳柳呢？未报归期须及早，休勿怯，忆春闲。如果你要回来，早点告诉我归期，别让我这样一年又一年白白等待，连大好春光都无心欣赏。魏夫人因为恪守人伦，被看作封建妇女贞淑的典范，受到皇上多次褒奖，被封为鲁国夫人。不过如果可以选择，谁愿意要那些空洞虚荣的头衔，而不要一个可以伴在身边的丈夫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音乐怎么会跟建筑扯上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是要通过一幢建筑物去回听华语乐坛的歌声和岁月。这些歌声都曾经唱响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是香港的红馆。从红磡火车站走出来不仅两分钟，你就可以看到红磡体育馆。它正式的名字其实叫做香港体育院，可是人们更喜欢叫它红磡或者是红馆。83年启幕以来，这座上宽下窄就像是一颗钻石的建筑，见证了无数巨星的辉煌和陨落。到现在在红馆开歌唱演唱会最多的记录仍然是被谭咏麟所占据着。这其实也印证了谭咏麟的这一首歌，他真的讲不出再见。

当年的温拿乐队5年之内就宣告解散，但是他们为香港乐坛贡献了一位流行音乐史诗般的人物，这个人就是谭咏麟。从79年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反斗星》开始，到后来80年代结束，他的白金唱片真的是一张接着一张。除了在这个期间，张国荣能够在一些奖项当中给他带来竞争之外，几乎是无人可以企及的高度，所以谭咏麟是那个时代毫无争议的王者。谭张之争现在被提起来，也许会少了一些当初的白热化，多了一些对那个时候粤语歌繁荣场景的追忆。也是在那个时期开始，谭咏麟被叫做了香港乐坛的谭校长。除了数字上的最多，其实谭咏麟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时刻都跟红馆这一张特别的建筑有关。稍后的最美时光，我们继续来听那些来自于红馆的歌声。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浮躁，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6: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2: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6: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2: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6: 听，
2: 是谁在唱？
6: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7: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8: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那些来自于红馆的歌声。这一位是来自于谭咏麟，在90年代，当时的四大天王已经开始走向台前，所以在88年2月的时候，他在红馆举行的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典礼上，就现场宣布，他以后不会再领奖。虽然不再领奖，但是他仍然没有离开乐坛，定期都会出版新的唱片，而包掉了奖项的负担，他也开始专心做更多的尝试，这其中就包括提携新人。这个时期的谭校长唱了非常多的好歌，虽然那个时候对他的歌是不是有一些媚俗的讨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是听着粤语流行音乐慢慢长大的当年的年轻人，对这个却并没有太多的在乎。每当那些似懂非懂的语言唱起我们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又会把我们拉回到骑着单车路过唱片店的岁月。这是谭咏麟和他的爱徒李克勤当年的作品《红日》。
9: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

在红馆开歌唱最多的是谭咏麟谭校长，第一位男歌手是许冠杰，而在红馆开歌唱的第一位女歌手，她却并不是香港人，她就是邓丽君。82年的时候，邓丽君曾经受邀在美国纽约的林肯中心登台，她也是第一位在那个地方演唱的华人歌唱家。后来在83年的时候，邓丽君在香港的红馆开了6场个人演唱会，这次被命名为10亿次掌声的6场演出，可以说是场场爆满，创下了最高的票房纪录。到现在，在很多人的家中，应该也还保留着当年那场演唱会的 VCD。那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邓丽君的造型、服装。她穿着亮片的红裙，还有格子的红裙，哪怕是放到现在的审美当中来看，依然是美艳依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监制和舞蹈老师都称赞说，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真正的东方人的魅力。这是那场演唱会上最经典的一首歌《千言万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也许你还没有去过香港，但是你一定听说过这个地名，那就是红馆。这是一个粉丝追随偶像的圣地，也是图片记者疯狂的扼杀相片的海洋。无数的鲜花还有掌声伴随着一个歌者的孤独和荣光，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公认的最高的表演舞台，其实也见证着华语流行音乐的人世沧桑。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来自于红馆的歌声。在红馆歌唱的历史当中，你会发现有那么一些钉子户，他们在红馆舞台上表演几乎占据了历史的半壁江山，谭咏麟、许冠杰还有珍妮。1984年，在刚刚建成不久的红馆，珍妮连续举办了七场歌唱，可以说是场场爆满。她也是在邓丽君之后第二位进入红馆开歌唱的女歌手。当年她在舞台上的第一场开场曲叫做《奋斗》，这是她第一张粤语专辑的主打歌，也暗合了几十年之后一部火遍全国的电视剧的名字。

歌词和歌名都非常的应景着80年代香港的时代声音。重新的去翻开80年代的这张演唱会的录像带，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珍妮除了主打歌《奋斗》之外，还有一首歌是每晚必唱的《再度孤独》。即使他是在结束了演唱会还会重新的回到舞台上再唱一遍，因为实在是太贴切他当年的心情。80年代初，珍妮是香港最红的女歌手，而她的先生傅生是最红的男影星。这对荧屏夫妻非常的恩爱，只是天妒英才，傅生在83年的时候因为交通意外离开了。再度孤独这首歌就是珍妮为了纪念他而唱，所以每次演唱都会气度成声。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2: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2: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2: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些音乐，它和一张建筑有关，就是香港的红磡体育馆。更多的时候我们愿意亲切地叫它红馆，就像是维也纳金色大厅，这是全世界音乐爱好者神往的地方。香港的红馆就是华人的维也纳金色大厅，也是华语流行歌手为自己证明的地方。踏上过红馆的舞台，那是一种夙愿。在香港的女歌手当中，在红馆开歌唱的次数能够仅次于谭咏麟的，也只有这一位了，小凤姐。徐小凤从1985年就开始踏足红馆，1992年的时候，她更是创下了34天连续开43场个人演唱会，到现在也无人能破的记录。这是香港殿堂级的歌手徐小凤，他在红馆的舞台上演唱的一首对他来说也非常特别的歌，《心恋》。

89年，他也是唱着这首《心恋》登上了央视春晚，红遍了大街小巷。徐小凤是一个最有明星气质，但是在生活当中最不像明星的女歌手。她没有像墙一样的鞋柜。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说2005年的一天，香港有一间很小的旧鞋翻新店里，有一双5寸的高跟鞋刚刚被修完，一个中年女士付了修鞋费30港币。修鞋师傅可能也没有想到，一个月之后，这双鞋就出现在香港红馆的舞台上，再度和12000名香港市民重逢，而它的主人就是58岁的徐小凤。深居简出，粗茶淡饭的小凤姐，或许更懂得音乐靠的不是华丽的外表，而是踏踏实实的每一步。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纳兰性德被誉为清代第一词人，留下了不少名篇，这首《画堂春》就是其中之一。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将向蓝桥一起，要乘碧海南奔，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望平。明明是共度一生一世的两个人，命运却偏偏安排他们两地相隔，相思相望却不能相亲相爱，这春天是为谁而来呢？开头一句“一生一代一双人”就是千古名句。不过这句并不是纳兰性德的原创，而是借用自唐朝诗人骆宾王。骆宾王写“相怜相念倍相亲，一生一代一双人”。纳兰性德留下“一生一代一双人”，另借用了王勃的一句“相思相望不相亲”，更为伤感。不过这首词有故事的不止这两句，词的下片纳兰性德一连用了三个典故。要是不知道那些传说，对这位大才子用情之深的体会就会大打折扣。将向蓝桥一起，说的是唐朝秀才裴航的故事。裴航路过一处驿站时，向路过茅草房的老婆婆讨水喝，看到了她姿容绝世的孙女云英，想娶她为妻。老婆婆要裴航用玉杵臼将一颗玄霜灵丹捣一百天给她服下，以求长寿。裴航费尽周折，倾尽所有买下了玉杵臼，日夜捣药。月宫中的玉兔被裴航的坚贞感动，悄悄帮他忙。裴航最终感动老婆婆，如愿娶到云英。要乘碧海南奔，说的是后羿与嫦娥的故事，意思是纵有不死灵药，也难像嫦娥那样飞入月宫。纳兰性德说自己即使深情，也难与恋人相见。饮牛津也是一个典故，传说大海的尽头是天河，那里有一个小镇，是牛郎织女相会的地方。纳兰性德说，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望平，是说如果有一天能和恋人在天河团聚，哪怕做贫贱夫妻他也满足。纳兰性德是康熙重臣纳兰明珠的儿子，他愿意为了爱情放弃身份，尤其情深。

0: 一段苦恋无果的感情就这样呈现在世人眼前。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2: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4: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要不写字的话，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0: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诗歌里那些不具体的形象，可以给读诗的人太多想象的空间。有时想象让一首诗更美，而有时想象却能成为伤人的利器。顾太清被称作清代第一女词人，她与贝勒爷议会，喜结连理，滋润恩爱地生活了九年。但议会因病骤然离世，给了顾太清很大的打击。好在热爱诗文的她曾广交诗友，志同道合的朋友给了她莫大的安慰。龚自珍就是其中之一，就是那位写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龚自珍。当时，龚自珍正担着一份闲职，大把写诗的时间，因此成了顾太清家中的常客。一天，龚自珍在太平湖游玩，看到一朵丁香花，诗兴大发，写下这首：空山习以倦游深，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船间朱笛晚，临风递雨搞伊人。一朵丁香花开启了一场梦，梦里有位美丽的白衣女子迎风而立，衣衫飘飘。但这首美丽的诗却开启了不美丽的想象，搞伊人就是顾太清的流言不胫而走。加上顾太清又名春，诗中那句梦见城西阆苑春加深了暧昧，两人之间的关系成了京中人们说不清道不明的热点。有人笃定两人有特殊关系，也有人说这是造谣。造谣者就是曾被顾太清拒绝题诗，并假借他的名号写诗，被发现后遭到世人讥讽的无聊文人陈文树。两人的关系被越传越夸张，事件发展得失去控制。后来顾太清被赶出王府，龚自珍也顶不住压力辞官离开了京城。两个才华横溢的人因为一首诗而被改变了人生轨迹，离开风波后两人各自生活。这件事情被时人称作丁香花公案。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 妈，我来了。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
7: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它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6: 好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8: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那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

0: 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为官生涯很坎坷，他曾一度被贬到湖北宜昌当县令，那里远离京城，朋友们都很担心他。欧阳修就写了一首《戏答元贞》来说明自己的情绪。春风移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菊，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相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这首诗是说，春风似乎吹不到这遥远的地方，已经农历二月了，还不见花开，但是在残雪覆盖之下，还是可以看到挺立在枝头的橘子，春雷还是会把竹笋惊醒，在寒风中抽结发芽。我在这里当然也会想家，特别是生了这么久的病，容易自怜自伤，想起曾经在洛阳花团锦簇的日子，相较之下，这里的野花开得实在太迟。但是不必伤心，不必嗟叹，春天总会到来，野花也一定会盛开。他是想告诉朋友们，不必为我担心，我没有消沉，我仍然满怀希望。欧阳修的这种乐观与随遇而安，在被贬安徽滁州的时候更是发挥到了极致。一篇《醉翁亭记》足可以看出他这个太守与民同乐、山水开怀的逍遥。据说滁州当地有个纨绔子弟，并无真才实学，却以才子自居，因为家里有些权势，所以巴结他的人总称赞他的歪诗吟得好，甚至说他可以和欧阳修相提并论。于是他打定主意要和欧阳修比试。路上他看到一棵枝繁叶茂的枇杷树，诗兴大发，说道：路旁一古树，两朵大鸦格。下面怎么也接不下去了。这时路边走过来一位白头老翁，随口接道：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酸秀才听了高兴地拉着老翁同去找欧阳修。诗人同乘舟，去访欧阳修。老翁哈哈大笑：修已知道你，你却不知修。这个修既是指欧阳修，也是说酸秀才不知羞耻。原来白头老翁就是去游山玩水的欧阳修。据说欧阳修少白头，被贬滁州时虽然称不上是老人，但已经白发苍苍，就像他的学生苏轼写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胜。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0: 么子福利咯？
1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0: 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 解压俱乐部。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说起帝王诗，少不了大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只有三句却豪情万丈，历来被人推崇，不过也显得志得意满，回老家这么高调，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当了天子似的。无独有偶，大宋的太祖赵匡胤也见咏乐诗，说出了为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同样的嘚瑟和骄傲。但盛唐至尊唐太宗有一首短诗与这些都不同，前十个字还成了俗语，教化古今。这首诗就是《刺萧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勇夫安时意，智者必怀人。萧雨是唐太宗的臣子大，公元626年，李建成和李元吉密谋杀害李世民，没成，又向李渊诬陷李世民。李渊听信后打算惩处李世民，萧雨据理力劝，打消了李渊的念头。不久后，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李渊又在萧雨的劝解下把政权交给了李世民。第二年，李世民登基，封萧雨为宰相。但由于萧雨性格刚直，与房玄龄、魏征等大臣合不来，李世民便把萧雨改任太子太傅。萧雨毫无怨言，辅导太子十分尽职。李世民写了这首诗给他，还说：“卿之忠直，古人不过。”《刺萧雨》这首诗里的板荡是《诗经》中两篇作品的名称，板荡这两首诗讥讽周厉王败坏政局，后以板荡代指政局变乱。整首诗是说，只有经过猛烈大风的吹刮，只有经过动乱时局的考验，才能看出什么样的草是强劲的，什么样的人是忠诚的。徒有一时之勇的人并不懂得真正的义，真正的智者必然心怀仁德。诗很浅显，却深刻揭示了智、勇、仁、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样的格局才是帝王的格局，用智、勇、仁、义选臣子，用智、勇、仁、义治国，才能令普天之下无不臣服。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今天做客念念不忘的是周霞老师，请周霞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893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霞，我是一名童书作家，同时呢我也是在大学里面当老师。那在当老师之前呢，我还做过18年的童书编辑。
2: 其实我们本来之前就要请周霞老师过来了，但为什么是拖到了现在，是因为周老师的孩子今年要中考、
1: 对对对，
2: 所以我有一个疑问，您就是这么重视孩子，是因为他的考试成绩，还是说不想错过孩子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时刻？
1: 我觉得更多的是后者吧，因为孩子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我

0: 希望能够更全身心的陪伴。
1: 那会关注成绩吗？
0: 成绩说不关注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是适度的关注吧，不要给孩子增添额外的压力。
1: 所以我们天天说别人家的孩子，今天我们见到了别人家的妈妈。那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如果今天我们的小助理，是你家的孩子，然后他要给你汇报一下他的学习成绩，我们来情景演绎一下，看一下您的反应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现在
0: 首先我要纠正一个你的用词，我觉得孩子跟父母不能说汇报。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比较平等的沟通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孩子会比较放松，我觉得妈妈也会比较放松。
1: 现在请您的这次不是儿子，这次变成女儿了。好，来，
2: 我的荣幸，我要假装一下老师的女儿，跟妈妈讲一下我的这次期末的成绩。然后我想说，妈妈，我这次没考好，就是感觉挺对不起您的，因为这次我只比第二名高了100分。
0: 就是还是第一名，我没有听错你的这个意思吗？
2: 是，但是这次比之前退步了好多。
0: 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就是在妈妈看来，你已经是为自己交了一份很好的这个答卷，而且你刚才说对不起我，我觉得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我觉得学习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爸爸妈妈。
2: 太好了。
1: 所以能够碰到这样的妈妈是很幸福的体验啊。好，是不是因为就是您这么多重的身份，然后有这么多年的这个育儿经历，所以会有这一次您刚刚出版的这本书叫做《思飞的天空》。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我自己呢，其实是非常喜欢孩子。我是两个男孩的妈妈。我自己的工作，刚刚我也介绍了，我曾经做过18年的童书编辑，然后现在呢是一位童书作家。虽然在大学里面教书呢，那我很多的业余时间我也会去创作童书。那么其实上我的工作大部分其实是围绕着童书的，我的职业生涯围绕着孩子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我跟孩子的互动，就是我们自己家孩子的这种互动，他们的这种成长，我跟他们之间发生的很多趣事啊，然后故事啊，成为我的灵感，然后会让我去创作很多绘本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儿童童书方面的作品。同时呢，其实我的这个职业的身份也会给我一个视角去观察我们的孩子，也会去思索一些养育的问题。所以思飞的天空呢，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现实题材的一个儿童的男孩的成长小说。这个其实是我想要去激发我们的就是孩子去思索自己的成长，同时也想要就是看到这本书的父母也去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
1: 刚才您说的话当中有一句，就是我也捕捉到，就说您的这个书其实是生活的灵感。
0: 对，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问，就是在思飞的天空，我们仅限这本书当中的这个小主角，一个小男孩思飞，他的身上会有现实的影子吗？
0: 我觉得他是有很多现实的影子，就是我身边或者是我的成长经历当中，或者是我观察到的一些父母养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状况吧，去激发我思考，就是怎样的一种养育，还有就是孩子怎么去就是他的一个成长怎么样子去认识自己实现这种成长。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多现实的这种案例给了我一些灵感去思考这些问题吧。
1: 当中有一个情节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就是说孟母才3000，然后里边这个小主角思飞，他的妈妈要带他在小学之前4次去迁学校换学校，要改变自己的学习环境或者是家庭环境。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0: 其实呢，这个设计跟孟母3000我觉得关系不是很大。因为实际上我设计这个情节呢是结构上的一种 悬念的设置，因为这个主角思飞呢，他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他的这个求学的阶段，就是小学的阶段，会不停的转学，而这个谜底呢，一直要留到这个小说的最后才被揭开，所以实际上呢，这是一种结构上的处理，是一种设置悬念这么一个作用。那我觉得除了是这个在悬念上设置一个这样的钩子之外呢，我还想要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变换他的环境，就是比如说搬家或者转学，那么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一个怎样的影响。那在这个小说当中呢，其实也是体现了的，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内心当中有一种不安全感，还有他不断的去融入新的集体的这种适应性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和父母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的问题
1: 然后在这个小说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思飞对数学对攀岩都特别感兴趣但是好像他的妈妈并没有给他很多的支持然后就是对这种孩子的兴趣啊跟父母的这种态度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关于我们是要尊重孩子的天赋，还是说我们要按自己的方式去设计孩子的未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看的呢，其实是有两个向度，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不要给孩子这种期待第二个呢，就是怎样的对孩子的期待才是适合他的，对他有利的。在我看来，就是我觉得就是顺应孩子的天赋的这种期待，我觉得对孩子是更合理更有利的因为我们做父母其实更多的是要去鼓励孩子去发现他们自己的长处，去认识自己然后去找到自己的天赋所在，这样能够帮助他们形成一种自驱力。同时呢，我觉得父母其实也是可以给予孩子一定的期待，是顺应他天赋的这种期待。那因为孩子呢其实是很愿意去实现父母对他的一种预言这种重要他人对这个孩子的期待呢，其实是可以给孩子就是有一种很大的这种动力去实现这个父母对他的这种期待。
1: 然后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后面一个情节，就是思飞跟他的同学他的同学其实学习成绩很好但是他对自己不满意这种不满意其实是来源于他的父母就是他的那个女同学就觉得哎呀我这个我喜欢的是文科但是他爸爸觉得应该去读理科所以他最后选择的是理科这种在学习上产生的未来的发展啊，关于他个人兴趣啊，
0: 这个里面其实我确实是想要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比如说很多父母都觉得学理科更好找工作，可是孩子他更喜欢文科，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那我其实我是比较坚定的认为其实是要去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和他自己就是做他自己擅长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社会发展变化很快你不知道什么是最契合就是一个时代发展的，那么唯一你能够确定的就是孩子他自己对什么感兴趣，他有自驱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涉及到就是关于思飞他去选自己的这个专业的问题他最开始是选择跟这个燕妮一样去要读这个建筑系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孩子的就是在青春期的一种冲动因为他对这个苏燕妮产生了一种朦胧的这种情愫，就是很想跟他在一起去读一个同样的系和同样的大学。那这个情节呢后来的发展就是他后来的身世之谜解开了之后，他也遭受了一系列的这个冲击，那这些冲击之后呢这个他就发现自己就是促使他去发现自己的这个别人的人生和自己的人生，就比如说父母的人生或者他 的这个祖辈的这个人生。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是比他的同龄人更早的就是成熟了那他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认清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所以他就把这个建筑系转为了数学系，是因为他 从小对数学就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要探讨的就是，我觉得人生方向的选择来自于对自己。

0: 认识，所以我是比较去想要去告诉我们的孩子们，人生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去认识自己和发现自己。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8: 还真没有留意过，
9: 不太清楚。
10: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7: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1: 上学那会儿吧。
9: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2: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7: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3: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4: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5: 我家离得有点远。
16: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5: 有点远，
13: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16: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7: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8: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7: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8: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9: 陌生电话，
20: 别搭理；
21: 高额返利，
20: 别相信；
19: 免费礼品，
20: 别贪心；
21: 冒充亲友，
20: 别转账；
19: 保健品套路，
2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8: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四就医。
23: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在您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就是理解、尊重、孩子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在这个小说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个妈妈，那个思飞的妈妈，齐敏，是叫齐敏，
1: 齐敏，
0: 对
1: 对。
0: 但是这个妈妈好像身上就很矛盾，她很爱孩子，但是她的做法确实让孩子感受到没那么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母亲的形象？
1: 我觉得就是我想写这么一个形象，是因为我觉得人是非常复杂的。我不太想写脸谱化的这样一种人物形象，因为现在对母亲就是比较容易神话啊。其实我觉得做一个母亲是不容易的，而且也没有完美的母亲。而且这个用一个完美的这个标准去要求母亲，其实也是太苛刻了。而且我觉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小孩的创伤可能反而是由母亲造成的啊，在这个小说里面就有这个体现。那么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形象呢？我就是想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母亲不完美，原生家庭不完美，那这个孩子他就不能成长成才了吗？其实我觉得是不尽然的。就是如果我们就是这个孩子他没有一个完美的母亲，那他的成长成才的过程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契机，就是他和外部世界一个积极的交互，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他获得了成长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成长归根到底啊，还是靠自己。
0: 这个里面其实有好几个问题值得去，就是对于我啊是很有感触的。比如说第一个，我在网上经常会看到一些网友的评论，他会说就是有些新生儿的妈妈，他觉得我是第一次做妈妈，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做父母，有的表现可能是就是手忙脚乱的呀，有可能是去各种贴吧呀，去网上去找各种各样的育儿帖。这个第一次做妈妈这件事情对于您身上来说，您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那第一次做妈妈跟第二次做妈妈会有不一样吗？
1: 当然会不一样。我觉得第一次做妈妈我也是非常的手忙脚乱，而且我那个时候是一直工作到了就是临产之前，我其实都把心思放到了工作上面，就是没有太关注这个生孩子的这个事情。其实我做什么准备都没有做，然后就发作了之后就直接送到医院，很多的这个准备工作是临时去做的，这真的是手忙脚乱。但是我觉得做妈妈的这个感觉还是让我觉得很满足很幸福。第二次呢就学会了啊，要提前做准备，这个就从容了很多。但第二次呢就是我做妈妈的时候呢，就是年龄也可以说是高龄产妇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经历上的同时，其实我也是要关注到工作的。也是要关注到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经历上面就不如从前。所以其实我也深深的感觉到，其实现代社会做一个母亲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一个母亲，一个女性，她除了有母职之外，她还有自己的工作，她也有自己自我实现的这种追求和欲望，所以要说平衡其实是很难的。
0: 您的儿子生活中会不会对您表示抗议？因为我看您刚才提了两次做妈妈，把这个重心都放在了工作上面，他会不会有这种爱的抗议？
1: 没有，我说实话，就是我觉得我是很跟他们非常平等的交流的。我经常跟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妈妈是你们的妈妈，但是妈妈同时是自己的。我经常跟他们说，所以他们很小就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而且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挺欣赏自己的妈妈在自己的事业上面取得的一些小成绩，然后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开心，所以他们也希望看到的是妈妈去做她自己喜欢的事情。
0: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在您看来你得先爱自己，先自己是内心充盈的，然后才有能量去给自己的孩子。
1: 对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0: 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叫爱的艺术吧，大概是叫这么个名字。它表达的一个观点呢是说，其实爱也是需要学习的。比如说在这个小说当中，齐敏在我看来，这个妈妈是不太会爱自己的孩子的。她可能第一次做妈妈，在她生命

0: 病的临终之际，他是这样说的。
1: 嗯，
0: 这个思飞好像在他没有明白很多人生的选择和方向之前，他好像也是不太会爱自己的。
1: 嗯嗯，
0: 因为他的就是幸福的快乐的感受来自于他的妈妈对他的鼓励，比如说他学英语的时候，就是他的这种积极的情绪要来自于别人的认可。
1: 嗯，
0: 您觉得爱是需要学习的吗？
1: 那当然是需要学习的，我觉得爱确实是需要学习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父母对孩子的这种爱啊，其实也是挺复杂的。这个其实在这个齐敏的这个塑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呈现了这一点。因为他不是亲生的母亲嘛，但是他又还是很想要去跟这个孩子之间产生一种这个母子之间的这种爱，但是他又做得不那么好。而且他还有很一些自己的算计在里面，因为他是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的孩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表现的这种爱呢，我觉得是不完美的。对，这个孩子呢就是也是你说到他好像就是希望得到父母的这个认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本能。所以越是因为这样子，这个父母就越是要学会如何去爱这个孩子，就是对这个孩子有一些正向的反馈，让这个孩子在这种充盈的爱中长大了，我觉得他肯定是会就是更有安全感啊，或者是成长的更好。
0: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思飞的身世的问题，其实他们家是一个重组家庭，他的妈妈跟他爸爸的结婚又离婚，然后呢他后来他这个自己的养母跟爸爸走在一起，我们会去做阅读理解，我读到的阅读理解是他里面还有一种爱情观和婚姻观在里面，因为思飞突然意识到他的爸爸和妈妈为什么走到一起，他说了他自己内心的一句话，是说两个人可能太相像了，童年太相像了。您是这样觉得？
1: 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其实这个里面他跟这个苏燕妮为什么会走到一起，其实他们也有比较类似这个童年，就是能够相互的共情。
0: 稍微跑一点点题，就是这种因箱子走在一起，当然我们可以说他会互相治愈，但是也有可能会互相
1: 伤
0: 害，
1: 是的，对，我觉得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小说呢，它是负责是呈现故事，它不负责解决问题，就是我要写一篇他们到底是最后是互相伤害还是互相这个治愈，可能要另开一部这个，比如说心理学的这个专著去讨论这个问题。
0: 所以大家知道了吧？作家不能够相信，他一边把问题抛给我们。
1: 因为对，这是严歌苓说的，就是小说不负责解决问题，负责呈现问题。
0: 好，谢谢周老师，我们下次欢迎你再来做客。
1: 谢谢，
0: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的。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

0: 万吨。八，空调26度最省电，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0: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2: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3: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5: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4: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5: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4: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5: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4: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6: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7: 早餐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6: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2010年，八大山人的画作《岁寒三友》手卷在北京拍出了1.68亿元。八大山人不是八个人，而是中国画一代宗师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九世孙朱耷。耷字是上面一个大小的大字，下面一个耳朵的耳字。他为什么叫自己八大山人？后人曾解读，朱耷二字去掉朱字里的牛，去掉耷字里的耳，就是八大。而牛耳也

止政权。朱耷是祖宗山河被外族入侵的明朝移民，所以想远离政治。八大山人以大写意水墨画著称，人物画寥寥无几，其中却有一幅东坡朝云图，让人不禁猜想，难道朱耷是苏轼的迷弟？在这幅东坡朝云图上，苏轼手持扇子坐在摇椅上，身体斜靠桌案，双目注视着身躯微曲正在书写的王昭云。苏轼在钱塘当官时，将名妓昭云纳为侍妾，后来苏轼贬至惠州，家奴都散了，唯独昭云自愿相随。患难见真情，垂暮之年的苏轼对此十分感动，还写诗赞美他。夫妻情深的命题，朱耷除了在画中有所体现，他为数不多的诗文也有相关内容。他在诗歌《题画眉》中写道：才多雅望张京兆，天上人间白玉堂，到底鸾台揽明镜，也知牛女一时妆。这首诗写的是西汉官员张敞，说严肃公正、赏罚分明的张京兆是朝堂上的近臣，在家却每天为妻子画眉，为妻子做应时的打扮。他的生活实在宛如在人间的白玉堂，各种福分集于一身。张敞为妻子画眉的事情，当时整个长安城都知道，后人把张敞画眉与韩寿偷香、相如窃玉、沈约受邀合称为古代四大风流韵事。如此笃厚的夫妻情感，也许羡煞女子，也让朱耷心有戚戚。朱耷22岁时妻子亡故，晚年虽再娶妻，但并不幸福。画苏轼与王昭云，写张敞与妻子，或许都是表达他对美好爱情的向往，都是他的遗憾。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6: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5: 么子福利咯？
6: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5: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6: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0: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2: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3: 没有不会的那吧。
4: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5: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乐队五年之内就宣告解散，但是他们为香港乐坛贡献了一位流行音乐史诗般的人物，这个人就是谭咏麟。从79年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反斗星》开始，到后来80年代结束，他的白金唱片真的是一张接着一张。除了在这个期间，张国荣能够在一些奖项当中给他带来竞争之外，几乎是无人可以企及的高度。所以谭咏麟是那个时代毫无争议的王者，谭张之争。现在被提起来，也许会少了一些当初的白热化，多了一些对那个时候粤语歌繁荣场景的追忆。也是在那个时期开始，谭咏麟被叫做了香港乐坛的谭校长。除了数字上的最多，其实谭咏麟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时刻都跟红馆这一张特别的建筑有关。稍后的最美时光，我们继续来听那些来自于红馆的歌声。

0: 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也许你还没有去过香港，但是你一定听说过这个地名，那就是红馆。这是一个粉丝追随偶像的圣地，也是图片记者疯狂的扼杀。歌词和歌名都非常的应景着80年代香港的时代声音。重新的去翻开80年代的这张演唱会的录像带，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珍妮除了主打歌《奋斗》之外，还有一首歌是每晚必唱的《再度孤独》。即使她是在结束了演唱会，还会重新的回到舞台上再唱一遍，因为实在是太贴切她当年的心情。80年代初，珍妮是香港最红的女歌手，而她的先生傅生是最红的男影星。这对荧屏夫妻非常的恩爱，只是天妒英才，傅生在83年的时候因为交通意外离开了。再度孤独这首歌就是珍妮为了纪念他而唱，所以每次演唱都会气度成声。

0: 有个中年人，温庭筠觉得有点眼熟，便举着酒杯过去调侃了几句。看兄台这气质，少说也得是个四品五品，莫非是司马长史之职？大叔一声冷哼，什么眼神？温庭筠继续捉弄，那就是主簿、县尉之类。官职越说越低，大叔气得甩手走人。看着大叔的背影，温庭筠还在为自己的玩笑自鸣得意。他不知道这大叔
1: 一个肥胖的一个专有名词叫腹部肥胖。
2: 嗯，
1: 这个腹型肥胖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看起来挺瘦的，也不是很就是看起来也不是很重，但是呢你的腹部的脂肪含量比较高。
2: 嗯，墩墩墩的啊。
1: 其实呢这个在咱们国家绝大部分的肥胖可能不仅仅是体重问题，而是这个腹部堆积了大量的内脏脂肪。
2: 嗯，
1: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腹部肥胖的人呢，他可能就是脂肪肝啊，就是有可能会这个比较容易引起。
2: 嗯，
1: 再加上这个背后呢是代谢紊乱的危机，所以这个三伏天专家也给我们支招了，说重点呀在这个腰围不在体重。
2: 哎，
1: 啊，也就是说您体重可能没瘦，但是腹部脂肪少了，腰围减少，这就是一个非常可喜可贺的事儿。
2: 嗯，
1: 那么怎么来应对呢？
2: 所以我们的专家给到了大家三步对策。
1: 首先就是吃啊，饮食上面要多吃这个蔬菜，尽量的。

0: 少吃主食，但是注意了，不要不吃主食，
1: 只是说少吃一点而已，
0: 但是要增加鸡蛋啊、瘦肉啊这些优质的动物蛋白，
1: 对，
0: 来，同时要多喝水，
1: 嗯
0: 啊，睡眠足，这是饮食方面。还有朋友会问了，运动方面会怎么样呢？
1: 啊，专家是这样说的，
0: 嗯，
1: 运动上面呢，除了有氧运动之外呢，建议每周要加入2到3次的抗阻训练。同时啊，就比如说大家可能经常会看到的，比如说深蹲呐、平板支撑啊，这种其实在家里面在办公室都可以完成的。那么这样的运动有助于什么呢？肌肉量的一个增长。
0: 应是旅行的反义词。
1: 是的
0: 啊、
1: 就是类似于我都不需要规划什么计划，也不需要沿途要怎么样一定要去打卡什么。
0: 但是我觉得我比较适合这种旅
1: 行。你肯定是属于这种了
0: 啊。对
1: 对，那么大家是怎么样的呢？
0: 所以说就是大家伙就是慢慢的这种旅行方式，我觉得越来越成为一种热门。
1: 哎，是啊，
0: 因为

0: 开始分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0: 哎，今天这个互动话题问得好，是这，哎，我有点疑问啊，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我们的互动话题好像都跟旅行有关？这个是不是也从侧面反映出来我们一些主持人，包括我们小编的一些，
1: 一些思路啊、
0: 太想休假了是吧？
1: 已经飞出云端了。他一方面是在暗示我们，
0: 工作觉悟太低。
1: 老师，我想放假了，老师啊。
0: 对对，需要鞭策一下是吧？但是我觉得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对我们自己年假即将到来的年假有一个美好的希冀。
1: 看来你已经规划了。
0: 没有。
1: 准备什么时候休？你的慢出行方式、
0: 我的这个时间已经规划好了。
1: 哎呦，你时间规划好了呀、
0: 不要在这里装傻。
1: 什么时候呀宝贝？
0: 8月中旬。
1: 八月中旬啊，
0: 八月中旬，
1: 我等我们俩一前一后
0: 啊，一前一后没问题。你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1: 哎，是是是，
0: 对吧？
1: 对，那个任务必须得完成了，
0: 是是，那任务也属于休假了，
1: 而且那个任务我还蛮期待的。
0: 你那个任务就是有意义的休假，
1: 是，而且带着一群孩子们去有意义的休假。
0: 对对对，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
1: 一会儿细说啊。
0: 啊，好了，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聊一聊，就是说这个叫慢充旅行哈。这个说到慢充旅行，就是一边玩一边充电，
1: 对
0: 啊，一边这个一些合适的地方。我们来看到的是
1: 青城，他说呀，这个如果说是能很快速的计划和旅行，只会加重疲惫，漫游才是给自己充电啊。
0: 在哪儿啊？
1: 啊，他说云南的建水古城。
0: 哎，我还真的去云南去了4次
1: 啊。你都没有去这建水古城？
0: 听都没听说过，你知道吗？
1: 他说
0: 这
1: 个地方，
0: 哎，啊，
1: 他说比大理的这个丽江啊安静太多了，不用赶行程，坐百
0: 大概也就是20度左右。
1: 哎呦，
0: 非常舒服，
1: 多舒服，
0: 非常舒服，因为它海拔有也有很高嘛。
1: 好像那边就是温泉之乡，
0: 是是是，
1: 泡汤池特别舒服，
0: 特别不错。哎，下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就比较熟悉了。
1: 哎，你的家乡啊，来介绍一下来。
0: 这是我的家乡里的一个城市啊，山东的一个城市叫烟台。
1: 哦。
0: 哎，他说他上周啊遇见雨，是上周去的，啊，不到30，烟台现在不到30多，
1: 那真的是，
0: 你是今年去的吗？但是我们这个其实今年山东稍微平均气温比往年要热一些。烟台以前我小时候去过，他这个也可以洗海澡。哎，这个吃海鲜，它氛围也很好，
1: 可以躺在那个海滩上边，
0: 它那个沙滩沙子金色的，金灿灿的，
1: 哎，
0: 特别漂亮啊！
1: 抓小螃蟹，
0: 哎，抓小螃蟹，
1: 这挺好。

0: 哪儿呢？我们下南洋来到了泰国。
1: 喂，我们就是要去实施我们的泰盲计划。
0: 对，我们要成计划，
1: 而且呢马上就要成团了。
0: 哎，
1: 大家可以这个期待一波，孩子们也可以，如果说你还没有给他报团的话，可以来期待一下这一波。8月18号，6天5晚。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5: 哎呦，看到之后非常的心酸啊！但是呢，对于还没有买车的朋友，是一个绝好的消息，
6: 真是个好消息啊！
5: 是这个。从2026年以来呢，这个奔驰啊、宝马呀、还有奥迪呀，这些价格的防线都在松动过程当中，是吧？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电动车呀、入门级的车呀，
6: 是，
5: 还有这个车型啊，都会，你比如说还有一些比较热门的车，A6L 啊，
6: Q5L 啊，
5: C 级呀、
6: GLC 呀、
5: 哎呦，那这相当热门了。
6: 你瞧瞧人家，就以前的时候，我们要买这个车，不得要花个30W。
5: 举个例子吧，这个比如说这个 A7，A7 那过。

0: 过去那这这
1: 那至少50，
0: 现在啊不到30，
1: 天哪
0: 啊！您说这个是
1: 那你说 Q 六、
0: 哎、
1: 啊，奥迪 Q 六，
0: 对，
1: 现在以前不得
0: 不到30，现在不到30，
1: 现在不到30、
0: 哎，所以看完之后呢、
1: 啊，
0: 大家知道，哎，确实是这个有很多想要换车的 啊，想要买新车的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
1: 啊、
0: 因为它这个有一部分车型，
1: 嗯，
0: 可能它的优惠幅度达到了这个15-16万，
1: 嗯，所以现在买真的是。
0: 哎，而且有的时候价格还能谈
1: 啊，所以了解了解可以啊，
0: 是是是，了解一下。
1: 嗯，
0: 另外呢，说到这个刚刚讲完了车、
1: 哎、
0: 我们再讲手机啊、
1: 哦、
0: 说到手机，大家知道这已经到7月下旬了、啊、
1: 据说马上又有新的机型要上市了，
0: 这个苹果公司呢、
1: 嗯、
0: 也可能会在一般情况下会在9月份推出它的新款机型，
1: 哎，
0: 是吧，当然了，这个它还推出了一个什么呢，
1: 嗯，
0: 叫做全新设备租赁计划。
1: 哦，也就是说，哎、
0: 嗯，
1: 我不买这手机，
0: 我
1: 不买这设备，我
0: 可以租，
1: 我租，我按月来交付，是不是可以的？
0: 是，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计划，但不晓得是不是大家伙有没有这个认同啊？
1: 啊，
0: 但是呢，他反正9月份会发布这个新的这个机型，
1: 对，
0: 据说呀，价格会出现一个数百美元的上调。
1: 哦，
0: 啊。
1: 这个、我们
0: 他可能一看、啊、
1: 拭目以待啊，
0: 但是我觉得租也
1: 租还是有点儿，你想想你存了那么多照片，
0: 但是全新设备的租是、
1: 哦、那我们就到时候就听一听看是怎么个
0: 租法吧。但是你觉得，我觉得全新设备的租还好一点、
1: 嗯、
0: 为什么呢，它最起码就是说它还是干净卫生，
1: 那倒是，
0: 你如果这个二手三手的这种，你这个
1: 你总觉得有洁癖、
0: 嗯、
1: 对不对，
0: 你这毕竟你经常出汗呢、啊、贴耳朵这什么的、
1: 哦、
0: 确实这个确实
1: 有点介意啊，
0: 大家也可以深度考虑一下、
1: 嗯、
0: 对。

0: 那
1: 一直疼痛，
0: 嗯，
1: 结果就医之后发现是罕见的重度腰椎滑脱，
0: 腰椎都滑脱出来
1: 了，也就是他根本就不在那个里头了，
0: 已经滑脱到哪里了呢？
1: 滑到了腹腔
0: 哟。
1: 这个情况非常的凶险，不少青少年啊，
0: 嗯，
1: 长期伏案，
0: 哎，
1: 因为他有时候学习呀，
0: 啊，
1: 缺少运动，这个腰腿疼痛呢，哎，大家又觉得，哎呦，可能也是因为久坐是吧，
0: 嗯？
1: 家长朋友们也不上心，
0: 是，
1: 但是其实一定要注意，
0: 嗯，
1: 早发现早治疗，
0: 是，
1: 避免小疼痛拖成大问题了。
0: 对了，
1: 哎。另外，这个很多朋友啊，喜欢这个举哑铃，
0: 年轻的动力。
1: 对，
0: 你肌肉量越多，哎，你就衰老的越慢。
1: 对，
0: 所以大家这个时不时啊，包括家里的老人啊，也应该要练一练这个抗阻训练。
1: 哎，对，也就是说力量训练，
0: 力量训练。
1: 您有些这个就老年朋友们，他会说，哎，我经常做运动啊，
0: 啊，我去散步啊什么的。
1: 您那属于有氧运动，
0: 嗯，
1: 必须还得做一些抗阻的力量运动。
0: 对，
1: 哎，比如说这个弹力带呀，
0: 啊，
1: 这个稍微举点这个轻一
0: 点的，有一点点力量
1: 的哑铃
0: 啊，
1: 对，量力而行
0: 的啊，
1: 是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是他不顾一切奔赴家乡的动力。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3: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4: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3: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哎
2: 呀，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4: 啊，有好戏，我要看。
3: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5: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4: 师傅，开始啦！
3: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4: 明天还来。
6: 这个
7: 怎么把这个混响给开开？
6: 这个老话说得好，在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坐下。
8: 哎，我真发现开了混响之后，我们俩讲话仿佛在
6: 云
8: 端云
6: 啊。
8: 嗯，
6: 在云端。哎，这首歌其实是不是也适合用这个唱一下？
8: 可以呀、啊，这首歌就中间那个 rap。

0: 的部分我就交给你了，好吗？
1: 我也不是很擅长。我们俩刚刚仔细反省，分析了一下，我们昨天在这个歌曲当中，
0: 我们
1: 力宏哥哥的歌，对，我们失误在哪儿？我们发现，我们找到了，我们几乎是全是失误，但是我们决定越挫越勇，
0: 哎，
1: 继续唱力宏哥哥的歌。
0: 我们在哪里摔倒了，就在那个地方站起来。坐
1: 下。
0: 我们决定常住在那里了，
1: 继而躺下也是可以的。
0: 于是我们准备
1: 永远躺在那个坑里
0: 啊，那个也不能说是坑了，
1: 那个窝里，
0: 那个窝里，
1: 那个云端，
0: 是
1: 我们要挑战云端，
0: 我们挑战啊！昨天我们唱的是王力宏的歌，今天我们
1: 要登顶珠穆朗玛。
0: 珠穆朗玛可不敢说，但是
1: 哎，
0: 我觉得青藏高原是可以的。
1: 好，那我们今天就唱王力宏老师的落叶
0: 归
1: 根。
0: 人家说这什么关系啊，真是这两人。
1: 好吧
0: 我们今天唱落叶归根，在微信后台回复落叶两个字弹出歌词，今天我们一定会挑战成功的啊。
1: 哎，今天一定会挑战成功的，而且呢这个
0: 话也别说满了啊，我们也许会挑战成功。
1: 哎呦，我们今天努力吧！哎呦，你
0: 行吧，我们尽力而为。
1: 我跟你说，静静一定要低调，
0: 哎，必须还是得唱，
1: 会被笑话。
0: 哦、来吧，来吧。
2: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3: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4: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5: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3: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5: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5: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5: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跳舞的民谣，
5: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3: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5: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6: 落日狂欢音乐会。

0: 当然那个 HIT 可能量力而行啊，十分钟左右。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养成一个良性的这个远离三高的体质。
1: 是的，
0: 是吧？
1: 让自己训练起来吧，朋友们。
0: 哎，

0: 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2: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4: 我们有时间等你。
5: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7: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6: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7: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6: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7: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6: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热线电话18874864060，详细咨询啦。
1: 嗯，当然也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青芒创造营太忙计划本周就要截止了，朋友们还有一点点的席位，
0: 哎、
1: 马上
0: 是是是
1: 这个这周还有两天的招募啊，大家想要带着孩子们去感受一下，这个只要孩子是8到16岁的，都有机会在最后几天报名。而且这一次是我们广电自办的海外研学活动，
0: 没错，
1: 8月18号6天5晚，带着孩子们沿着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的足迹。走进泰国，而且是进入到泰国的顶级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大家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呢，是回复泰国扫码进群，然后里面可以私信主持人天乐老师，他可以来跟大家来非常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整个流程，因为天乐老师他是去到了泰国，
0: 没错，他比较了解
1: 所有的流程，所有要去到的地方他都亲自的走了一遍，拍了 vlog， 拍了很多的视频和照片，
0: 哎，1亿多张照片，
1: 是的、
0: 啊、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893、在我们的这个对视频号893音乐之声当中可以看得到那个视频，
0: 没错，
1: 特别特别的精彩，里面还拍到了里面的博物馆呢、啊，拍到了大学校园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0: 还有那个叫做泼水音乐节，
1: 对对对、
0: 啊这个、现场
1: 这个非常非常的精彩，回复起来进群之后呢，加上这个天乐老师的微信，我们一定要天乐老师用语音啊跟大家来解答，跟孩子们来解答
0: 因为他的语音很有磁性，
1: 是的，声音好听
0: 这个是一个视听体验
1: 对、
0: 啊、对、啊、对。

故乡。相比之下，霸王项羽也有一首《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开始还行，后来就是红尘美人了。所以有人说，有没有帝王之相，诗中略见一斑。如果说还有一个人比刘邦胸怀更宽阔的，那就是秦始皇了。秦始皇也写过诗，比如词《洛水歌》：洛阳之水其色苍苍，辞济大泽疏忽南陵，洛宾坠岛色连三光。这首诗以洛水开篇可不一般，因为洛出书，河出图，伏羲根据河图悟出八卦，周文王根据洛书而出易经。后来文王从洛水气势磅礴的声音之中研究礼乐，成功之后在洛水边摆曲水之筵。文王让群臣宾客沿水边席地而坐，把叫做觞的木质酒具放入水中，任其漂浮。觞漂到何处一盘旋打转，那么离此觞最近的那个人就要饮酒一杯，这就是曲水流觞最早的由来。既有洛水，就有洛神。洛神名叫伏妃，她可是伏羲氏的女儿。三国曹植为伏妃而作《洛神赋》，谢安的侄子谢灵运根据这篇文章评价曹植是才高八斗。曹植虽然文采第一，但他字里行间没有帝王的恢宏，即使是跟他的父亲曹操相比，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短歌行中的周公

普普天下归心，这不是一般的文人墨客能写出来的。文如其人，多少有点道理。

0: 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 妈，我来了。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
8: 风土人情，玩的也能够尽兴。现在呢，893还有少量席位招募，本周呢就要截止了。我们同步还开放了家长探班团，可以跟随孩子一同去，一趟旅程两种玩法，家长放心玩，我们呢还会安排探班孩子的机会啊。现在呢，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扫码进群，私信主持人天乐详细咨询报名。8月18号，让我们在泰国曼谷见吧。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小森林咖啡馆的主理人欣姐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欣姐刚刚提到了，她就是之前做移动咖啡车做了1.5年的时间，然后在今年年初落地了这样的一个咖啡馆。其实在刚刚谈话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欣姐是一个对自己想要什么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人哈。另外呢，在这个移动咖啡车之前，其实欣姐是作为设计师在家装行业做了10多年的设计师工作了。
9: 对，
8: 是。哎，那其实在设计家装行业工作了10多年，相对于来说你的工作状态也好，或者是说收入也好，以及你的这个业务能力，其实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啊。当时为什么会想说，哎呀，我这个不干了，我辞职了，我去做一个移动的咖啡车，并且我当时不是想说开咖啡店，而是说我去摆摊儿。其实对于原本可能家人也会觉得说，哎，你原本工作的好好的，你出去摆摊儿，就是会不会觉得你有点莫名其妙？
9: 对，首先就是我自己家人对于我摆摊这件事情。反正我也没有直接问他们啊的意见，直接就是通知他们的，他们会觉得我。

0: 是，所以在这个慢慢的过程当中也积累了很多的私域顾客。
1: 对，是的。
0: 是，哎，那在做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刚说到其实在刚开始的可能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拉花都是拉不成功的。那怎么会想到说我在做咖啡还手忙脚乱的时候，我都不敢面对着顾客拉花，我就敢开直播呢？
1: 直播当时是因为最主要刚开始直播是因为打发时间，因为摆摊的话一天就是大量的时间都是空白的，都是在等待客户。其实你坐那里玩手机，我不喜欢坐那里玩手机，我也不喜欢等待客户来经过我然后来买我的咖啡的感觉，我喜欢客户奔着我来的感觉，所以我就那我就无聊，我就开直播吧。然后最早期开直播的时候就把手机支架架那里，然后也没有去喊人啊，去拉流量啊，或者跟别人有一个互动啊，别人问我在哪里我就答一下。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感觉，虽然直播间人不多，但是他会说哎，我看你直播间来的嘞，怎么怎么样。我就发现很多人都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开始重视我的直播间，我就发现我就大量的说我在某个地方，在哪个地方摆摊，我现在在哪里，我摆到几点，我大量出现这种词汇的时候，包括咖啡车这种词汇的时候，他会给我推相应的那种流量客流，然后他们就会附近的就会刷到我，然后就会过来喝我的咖啡。
0: 是
1: 然后我就对对这个直播间的东西就非常重视了。
0: 是，当时在做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让很多的顾客就是会奔着你而来。
1: 对，因为你不做直播，他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有个咖啡车，然后他觉得也好玩，一杯咖啡十几块也无伤大雅，他就过来玩一玩看一看，好奇，很多人是好奇，然后其实他也不喝咖啡，他就过来看一看
0: 看看你在干嘛。
1: 对，很多客户就是长时间的观望，他不可能一开始刷到你就过来的。他有些客户就过来，我经常看你在这里摆摊嘞，我经常看你在这里啪啦啪啦的在这里直播嘞，那我今天到底我就是要来过来试一下味看看，
0: 来看看你到底做的咖啡怎么样。
1: 对，
0: 是。哎，那除了说在直播之外，你在自媒体上面也做了很多的短视频，也是为了给你的咖啡车来拉流量吗？
1: 是的，就是因为你开直播的时候你尝到了这个甜头，发现它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客户的时候，你不可能时时在做直播，但是你可以做视频，拍一些段子，拍一些有趣的段子，让别人记住你的这个人设也好，你的为人也好，他先了解你这个人很有趣，他可能才会对你这种咖啡感兴趣。所以我有偶尔经常也是会就是拍拍视频，拍拍搞笑的和拍拍自己。

长的几十载光阴中，一个在万人之上做着君主，一个在闹市之中当一介草民，但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有时候光武帝会将严子陵召入宫中，与他促膝长谈，同室而寝。他们的友谊从没有因为身份的变化和悬殊而变质。李白在《箜篌遥》里还写道：管鲍久已死，何人记其踪。管仲和鲍叔牙这样彼此信任的朋友早已故去，哪有人可以继承他们的风尚。李白认为，好的友情应当是管鲍之交。管鲍是指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和鲍叔牙。管仲年轻的时候常与鲍叔牙交往，因为管仲生活窘迫，所以经常占点鲍叔牙的便宜，但鲍叔牙却毫不在意，两人从没因小事生出过嫌隙。后来两人都到了齐国，管仲做了公子纠的老师，鲍叔牙做了公子小白的老师。两位公子争夺君位，小白获胜，成了齐桓公。管仲作为公子纠的人，自然被囚禁了。鲍叔牙知道管仲才华过人，不避嫌地将他推荐给齐桓公，直至管仲被任命为宰相，足以见得这对好友之间的亲密无间，彼此信任。这就是李白认为的最好的友情，不因为金钱而变质，也不因各自所选择的人生道路而产生分歧。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

0: 回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欢迎我们的一顿忙活说早呀，每周四最想好好工作啊！你到周四才想好好工作，是一想到明天礼拜五了，有点对不起老板的感觉。
1: 他后面还有一句话说，但是点点点点点，这个但是后面啊，真的是意味深长。
0: 对，但是什么呢？但是礼拜五就放假了吗？
1: 啊，
0: 开始有点晚，是不是？
1: 啊。
0: 快快快，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吧！风雪月说：“今天真的睡过头了，哈姐，你是真的在我家里装了监控吗？”
1: 你是，你看看，大早上清醒的，还没清醒的时候，哈姐这么一嗓子，嗷一嗓子。
0: 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我要跟大家投诉一下那些倒霉的购物平台。哎，你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就是我前两天买了一个，就是那种特别洋气的背心，然后我一看399秒发货，好开心啊！
1: 是啊，是啊，
0: 我马上就会像那个著名的影星一样出现在你们面前，就是那种露小胳膊，然后呢显得自己又白又高挑的那种啊！我不知道我穿出来什么感觉，但我想象当中应该是这样的。
1: 嗯，
0: 哎。这买完之后呢，发货非常快啊，整个这个购物的过程都非常的开心。第二天打开这个平台之后，发现他开始推啊，399一件吗？不，我们这里329两件。再看280块钱两件啊，接下来125块钱两件啊，64块钱一件。就是倒霉购物平台，
1: 哇，你真的是被刺哎！
0: 对，真的，我买之前你怎么不说呢？
1: 对呀，
0: 对不对？这么多相似的款啊，你这60多块钱一件的，多像。多吸引人呢，是不是？
1: 你非要在6月17号买吗？就不能等一天吗？
0: 6/18不能在6/18买，就是你就不能就是说，在我买之前，其实我还对比过，我还那搜那个图片去看那个价格
1: 啊，
0: 发现没有啊，就他们家最好看，
1: 嗯，
0: 哦，一穿上我就是迪丽热巴、古力娜扎啊，那结果发现没有比它更便宜的价格了，都是那个价格往上走，什么600多呀、1000多呀、2000多呀，那肯定这399是最便宜的。

0: 所以我就跟这倒霉平台说，你们不能搞这种，你们真的会失去你们的消费者，好不好？你们要怎么做呢？就比如说我399买了一件背心，秒发货了，第二天给我推12000一件，不要推64一件，好吧？12000一件，我永远支持你们，做你们的铁粉。听老师，你说是不是？
1: 一样吧，你这样吧，你第二天你再买，把第一天的退回去。这样的话能满足你的这种突如其来涨价的那种，就是觉得值得的那种心理。
0: 哎，他399退了，对，哪怕在路上不管不顾退了，
1: 对对对，
0: 做一个被他们拉黑的消费者，
1: 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倒霉了，是不是？啊，
0: 真的吗？我还是希望各个购物平台感觉一下我们消费者的这种心态，好不好？就我买完之后把这个价格拉到12000，好不好？哎，谢谢大家啊，28000也行，好。同学来了，他说求翻牌，
1: 容易，
0: 没问题
1: 哦，可以啊，那试试呗。
2: 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
0: 叫
1: 小白兔，确实很容易。谢谢谢谢
0: 谢
1: 谢
0: 啊、
1: 嗯！来，还有吗？
0: 还有吗？
2: 大白加大白加大白等于什么？
0: 大白加大白加大白，
1: 三个大白啊！
0: double three， 不对啊！
1: 大白加大白加大白等于什么？
0: 等于什么？三个大白 ，three bye， by three， bye bye， 再见了，朋友。
1: 大白加大白加大白等于什么？
0: 三个。
1: 这个题是听过的。
0: 听过的吗？
1: 听过的，听过的。它是小白加小白兔的那个翻版。
0: 你真的是有见过世面哎，我都没有听过。
1: 有提示吗？
0: 第二道题就要提示了。相当于填空题就已经开始就答不上了。
2: 嗯嗯，红方言
1: 什么？
0: 上头盖个中分。嗯，
1: 有人来帮他吗？
0: 蓝小布说：“是不是爽？不是，
1: 不是，
0: 是不是零？不是，
1: 不
0: 是，
1: 是
0: 不是丰收的丰？不是，
1: 不是。嗯，
2: 也不是山，
0: 不是。
1: 想知道正确答案吗？”
0: 全部的全，
1: 全部的全，上面是个中分，下面是个王啊！
0: 上面是个中分，下面小王写了一个中分，
1: 是不是？
2: 好像是，
1: 好像是，
0: 好像是
1: 全部的全啊、
0: 哦！这个最快乐的暑假啊、哦，我觉得一个就是小升初，一个就是初中升高中，
1: 对
0: 啊，然后就是高考。那这个暑假你准备干什么呀？
2: 要做我妈妈给我布置的作业。
1: 你妈妈给你妈妈给你布置了什么？
0: 所以妈妈是家里面就是专门负责功课的，是不是？
2: 没有啊，我妈辅导我文科，我爸辅导我理
0: 科。哦，家里面好厉害啊，
1: 文武双全。
0: 对，嗯，两开花。
1: 对，嗯，哦，到时候就是混合双打，是不是？
0: 你怎么讨厌的？你觉得妈妈的那个文科辅导，她最擅长的是语文、英语还是历史？
1: 还是
0: 政治，
1: 还是政治，嗯，还是地理，
2: 是语文，
0: 语文，
1: 哦，
0: 是作文还是古文？
2: 作文，
0: 作文，嗯，哦，
1: 妈妈文笔很好，
0: 是的，嗯嗯，今年如果我们有。

0: 别人的爱情的想法。
1: 有没有磕我俩的？
0: 你跟谁呀、啊？你跟夏文静啊？
1: 我现在在做什么节目，哈姐？
0: 咱俩不行，咱俩是母子关系。
1: 那也可以是 CP 哦。
0: 啊，真的吗？我一直把自己的辈分抬得高高的。我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那个天乐老师要是唱了一个什么叭叭叭叭叭叭叭，我就旁边 A A A。
1: 永远不可能再唱三天三夜了，我跟你说。